用不着我师父，我师父能打你这样的吗？有我们小弟兄足矣。这个事情要逼到这步上，不想打也不行。焦宇迈步到院里，心说话：“彭林呐，可见你素日不定怎么狂妄的，影响你的徒弟的无此无礼。”这就应了那句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你们爷们太有点狂妄了。今天我替你通灵，教训教训你这些徒弟。焦宇到外头，外边长大的衣衫没有闪掉，就把袖面挽了挽，衣服的底襟提起了，往腰带子上一掖，大辫儿唰啦一盘，站到下风头，乐呵呵的一抱拳：“好嘞，各位少侠，那今儿个我就长长见识，你们哪位请过来吧，我陪着你们走几趟。”你看张芳惹事儿行，把事儿挑起来他不过去了，他一捅旁边夏九龄：“过过去。”夏九龄有人给装枪就放啊，这小伙也不是饶人的，当初跟南侠司马空学的能耐，后来跟佟林学的武艺，两位高人的真传，这小伙又聪明又好学，手底下的确有两下，在众多师兄弟当中仅次于穿云博玉五六军。夏九龄一躬身跳过来了，唰啦一亮门户，姓焦的请吧。书说简短，伸手站在一块儿，树壁摘星，焦宇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心说罢了，看来呀、名师出高徒啊。这小孩年纪不大，手底下十分干净，腰眼灵活，身手投足恰到好处。可惜呀、我一百来个徒弟没有这么一个。不过呢，他发现这个孩子小嘴撇撇着，眼睛糊糊着，目中无人。像这样的孩子这么骄傲，将来到了江湖上非吃大亏不可呀。我要替佟林教育教育他也未尝不可。想的是以招引招，以招发招，打打打打打，啪啦一转身，正好夏九龄一掌击空，焦宇转着他的侧翼，把掌就举起来打他的肋扇儿。真要一掌给拍上，这孩子不死即伤啊，那是铁砂掌。但是焦宇没那么做，仅使了一成劲儿，往外推搡了一下子，哎，啪！夏九龄横着出去能有八尺多远，身子一摘位，让干虎给扶住了。你摔倒了，把他这一扶住，夏九龄的脸腾就红了，脚着肋扇儿这不太得劲儿，胸膛里头多少有点发热，但是活动了一会儿又恢复了正常。他已经败下来，司马良上去了，大战焦宇十几个回合，啪一掌正推到后肩头上，啊，当当当当当，身子往前一摘呗，也好像没趴下。司马良脸一红，第三个才是病太岁张芳。张芳咋呼比谁都能咋呼，要讲能耐赶不上周围这几个，十几个照面眼看要挨揍，他比别人机灵，打电不宁身跳出圈外，开，哎，你这两下子不配跟我伸手，我大师兄，你是顶门大弟子，你怎么还看热闹？你怎么还不过去？他让刘俊过去。刘俊一看几个师弟全都败北了，自己要不伸伸手，这面子上实在下不去啊。
万般无奈，刘俊才过来。可刘俊这一伸手，焦宇发现这个孩子比旁人要强这一大截，的确有独到的功夫了，还真费点劲儿。跟刘俊打了30多个照面，没分上下。可这阵有个家人到后面给佟林送了信儿，佟林这个功夫也刚做完了，双腿一飘刚下地，报事的家人进了屋了。夏克爷，您快出去看看吧，前院可热闹了，众位少侠不知道得罪什么人，人家找到门上来了，已然交了手了。啊，佟林心说话，刘俊呐，我怎么告诉你们的，不准给我惹事儿，怎么跑到咱家折腾来了？佟林皮大衫紧往前院走，刘俊正然大战焦宇。佟林断喝了一声：“住手！刘俊，你干什么？”刘俊一看老师来了，吓得飞身竟跳出圈外，脸也变了色了，来到佟林近前躬身施礼：“师傅，可是这么回事？怎么回事？”说怎么回事。刘俊没隐瞒，把事情讲述一遍。佟林把脸往下一沉呢：“刘俊，我一再叮咛你，你是我的掌门大弟子，任何事情都要好好把握呀。你可倒好，事先也不跟为师打个招呼，就主使你这些弟兄们就伸了手了，这还了得吗？你等着我处置你，退在一旁。”刘俊脸一红，退在一边了，狠狠地瞪了一眼张芳，瞪了一眼司马良、夏九龄，心说都是你们惹的。佟林当着客人呢，没法说别的，赶紧过来一抱拳：“朋友，您就是焦大侠焦宇焦秋华了。您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侠客，不才正是在下。这不好意思。焦宇一看啊，佟林在后院呢，合着没离开家。哎呀，佟林呢，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知道我跟你弟子动手，你怎么不早出来？你捏一个什么劲儿？哦，明白了，你看你徒弟要吃亏，你出来个拔号来了。可是你要早出来，我何至于跟他们伸手呢？要不怎么这叫误会？两个人打过招呼之后，佟林把焦大侠让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重新上茶。佟林是一再赔礼呀，因为知道这个事儿，说我对我徒弟管教不严，望求焦大侠千万谅解，改日必当登门前去赔礼。要说佟林说的四面见现也够意思，咱没说嘛，这个焦宇有点误会了，认为佟林是个伪君子，你是在这演戏。他把小脸冷冷着，茶杯一蹲：“好说。佟大侠，这篇儿接过去。可你的徒弟把我的徒弟打了，活该，怨他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另外呢，我再跟佟老师说，我那个徒弟李刚也不是个东西，他欠揍，我巴不得有人替我教训他一顿，打是绝对应该的。那么这次我登门，我可绝没心给我徒弟报仇，绝没那意思。我拜会佟老师来了，哪知您不在，您有意躲起来了，故此发生口角，发生争斗。我不说我这个身份有多高吧，我这跟这些年轻人过招，我觉着不好意思。
望求童老师也谅解。童林也客气了几句，焦雨接茬说，但是有一样，童老师，我久慕大名啊，我太佩服您了。咱们同住在京城，我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呢？今儿来了，我想在台前领教一二，望求童老师呢给我指点指点，您看看我哪招哪式练得不够火候，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脸。童林一听这话里话外想要跟自己伸伸手，就有点不高兴了。焦大侠，我看没这个必要吧，你我相会的时间还长着呵呢，不在此一时。你说今天咱两个人比武，说不为徒弟也是为徒弟，两者混为一谈了。这么办，您呢先回家，咱定个日期，过三过五挑个好日子，我到您那儿去也可以，您上我家来我更欢迎，咱们再重新比试，你看如何？哎呀，佟侠客，您是个盲人啊，我事儿也不少啊，错过这个村儿去恐怕就没这个店了，真格的我张一回嘴，您能驳我的面子吗？我让您给我指点指点，这不算过分吧。佟老师，无论如何您赏光，您赏脸。说着这就接扭派闪大衫提包袱到了院了，把小弟兄们气的，心说这个挨揍的脑袋，我老师怎么那么有涵养，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呢？像这种货早把他打发走不就得了吗？从那一看焦雨这个人是有点古怪，看这意思今天不比他不想离开，也搭着丢铁条那件事情，佟林心里头烦了，徒弟们惹他生气他也生气，再加上焦雨做的有点过分，三者归一，佟林这火就顶到脑门子了。你看人家把架子拉好了，佟林只好到了院里头，他一声可没闪，把土黄布的大褂底襟提起来掖好了，袖面挽了一挽变得弹上。焦大侠，既然非要跟佟林比试，佟林只好奉陪，这叫恭敬不如从命啊。如果佟林哪点有不到之处，还望阁下指教。哎呀，佟大侠您太客气了，请请。俩人一抓架势，魏松伸手之时互相看着，四目相视，脚下转动，唰唰唰唰唰唰唰，跟走马灯相似，在院里头转了三圈。什么意思？这叫走行门，迈过步，看火候，找机会。不到关键的时候，谁也不愿意轻易发招。那个焦雨深知佟林掌打铁臂罗汉法禅名扬天下，那不是一般的人物，他不敢先发招，决定以静制动，以守为攻，让佟林先发招。可是佟林呢，从来打仗不先伸手，惯用以静制动的招数，所以转了三圈佟林也没发招。焦雨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心说，哦，佟林你不想发招，那讲不了说不起了，我可要得罪了，我来个先入为主。斗丹天喊了一声，佟老师，我可要发招了，您留神。说着话往下一俯身，冷不丁往前一窜，唰飘落在佟林近前，双掌往上一扬，领佟林的眼神，紧跟着使了个超彻连环掌。

哭了，身子稍微往前一抢，左胳膊一搭他的正手，正手在底下伸出来，使了个海底苍花掌，奔焦宇这个小肚子就削来，那要给拍什么，肚子都得爆了。焦宇一看不好，屁股狠劲往后一甩，使了个千斤坠，扔，退出80多远，佟林一掌没削着他，但是佟林可没闲着，脚底下使了个鸡蹬步，那两腿一倒的那太快了，哈哈，一晃身就到了焦宇近前了，大鹏单展翅一掌扑奔焦宇的耳根台子扇来了，焦宇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式，佟林一掌击空，紧跟着正手掌单风贯耳又下来了，焦宇又一步了脑袋，佟林双掌全走空了，哎，两掌一并以上势下奔焦宇的脑袋摁下来了，摁上哭嚓一下就开花了，焦宇一看，哎呦，可要了文命了，往下一搓身，使劲一撇着肚子，撑斜着窜出去6尺多远，算把佟林的双掌躲开，虽然没打杀，再看焦宇鼻洼鬓角汗出来，这叫头一个回合头一个照面，焦宇这个心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二人一转圈，往跟前一凑合，焦宇施展双掌，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佟林身形倒转，接驾相还，互不相让，比在一处。刘俊领着小弟兄们在旁边观战，那刘俊的能耐仅次于佟林。看得非常清楚，他一看那个焦宇啊有两下子，在京城的确有一号，不过比老师比不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儿，这心就放下了。可佟林呢，招下给刘志清，跟这焦宇打了60多个回合，佟林一直没下狠手，他就等着焦宇啊撤出去，承认自己不行了就拉倒。哪知这焦宇得寸进尺，没完没了，非要打个鱼死网破不可，使佟林实在有点不耐烦了。佟林心说，这种货呀，不给他多少来点厉害还真不行，没工夫陪着他，因此打到90个回合的时候，焦宇一掌劈面打来，佟林闪身躲开这一掌，一抓他的腕子，他往回一撤手，佟林利用这机会，这掌在他卡桌底下就进来了。佟林那意思呢，捅他一下就拉倒了，你再一躲，这一捅，顶多也就一成劲儿。打你一摘呗，认输拉倒。佟林可分析错了，因为自己的掌法太快，在他胳膊底下这一掌拍进来，焦宇再想躲来不及了，就在卡桌底下旁边那肋条上面那两根针，这一掌就给拍上了。他觉着可没使劲儿，焦宇可受不了，一个跟头摔到墙角了，佟林知道自己失手了，赶紧跟过去，这叫扶焦宇。再看焦大侠就地翻滚，用手一拄这地，

0: 一口鲜血喷洒在地，顿时是人事不省。佟林一跺脚，这这，心里还埋怨怎么这么不禁打呢？那是不禁打吗？谁架得住？马上找人来，请郎中吃止血药。书说简短，总算把他唤醒过来。焦姨甩了甩嘴中的血沫子，看了看佟林，佟侠客，你等着我，我是必报此仇。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信。

0: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31年，在吉林长春的大街上，有两个邻居正在唠嗑。听说了吗？咋的了？老彭家那儿子考上清华了。哎呦，不能吧，他家那小孩那不才15、16吗？去年才上的高中呢。可不咋地呢，说的是高中就上了半年，这不就给清华特招了吗？
1: 啥还特招啊？
0: 那就是高中3年不用读了呗。
1: 哎呀妈呀，那可不嘛。
0: 老彭家那儿子从小脑袋瓜就特好使，那4岁就会算数了。我跟你说啊，我当年就说，就这孩子差不了。
1: 哎呀妈呀，
0: 那老彭家儿子可真是老出息了啊。哎，你瞅着就去大城市了是吧？
1: 嘿嘿，
0: 那他儿子这会儿还跟家没走呢是吧？估计是吧。那咱俩上老彭家唠会儿去呗。那得呀，走啊。
2: 这位邻居街坊当中的天才儿童是谁呢？他就是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彭桓武院士。然而相比前三强邓稼先等科学家，彭桓武的名字却很少有人知道。那他究竟为我国的核事业做过哪些杰出的贡献？留学欧洲名声大噪，却为何突然选择回国？在核物理领域，他做出过哪些不可忽视的贡献？原子弹和氢弹研制成功之后，他为何又选择功成身退？传奇，东方今天给您讲的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的故事。1915年10月6号，在吉林长春市，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咕咕坠地。他就是后来为祖国核武器事业牵头的功勋科学家彭桓武。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彭桓武打小就是个神童，智商超群。别人还在学说话的时候，彭桓武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四则运算了。由于天赋异常，1931年的秋天，16岁的他便被清华大学录取。在清华求学的日子当中，彭桓武一刻也不曾浪费。他主修物理，同时还挤出时间修化学和旁听数学，把每一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这一学就是7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彭桓武被迫终止了尚未完成的研究生学业，受邀到云南大学教书。第二年，凭借着过硬的专业实力，他作为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被派往了英国。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英国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同时向彭桓武伸出了橄榄枝，但是彭桓武果断地选择了爱丁堡。您可能会问，论名气，明明剑桥大学更胜一筹。关于这一点，彭桓武先生后来也有过解释。派我去到爱丁堡大学，实际上并不是去爱丁堡大学，而是去找马克斯·波恩，他是德国的一个名牌教授， 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曾经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当之无愧的学界翘楚。彭桓武留学的目的也很纯粹，就是去做研究的，当然要选择最好的老师。而他在英国的表现也十分惊艳，短短几年的时间，不仅拿到了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的学位，同时还获得了导师的高度认可。没办法，彭桓武的脑袋瓜太好使了，绝对的实力让欧洲这些专家学者们打心眼里佩服。放眼整个欧洲物理学界，只要提到中国人，彭桓武任谁都要比个大拇指。他的导师马克思波恩甚至还跟爱因斯坦夸奖过彭桓武，说他比其他的学生都聪明能干，永远朝气蓬勃，乐观向上，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会，甚至啊还会反过来来教他。1941年，在波恩的推荐之下，彭桓武前往了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的研究，在著名的科学家埃尔温·薛定谔领导的理论物理所工作。不久之后，便和当时的同事海特勒·哈密顿合作，发表了轰动一时的 HHP 理论。这个理论首次解释了宇宙线的能量分布和空间分布，而 HHP 这个名称就是由哈密顿、波特勒和彭桓武三个人的姓氏首字母组合而成的。不过彭桓武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头一个 H 根本没有什么工作，挂了个他的名字，第二个是策划出这个主意，不过做他他数学不行，他的物理想法是行的，数学不行，就整个的策划是应该是他，这是技术制作是我做的。彭桓武年纪轻轻便在学术上做出了如此多的突破，如果他继续留

0: 在欧洲，科研水平必定更上一层楼。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滕桓武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这是为什么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其实早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彭桓武就有了回国的念头，当时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席卷整个欧洲，中华大地也被日军残忍的蹂躏，眼见着祖国遭受的屈辱和苦难，彭桓武心急如焚，回国的念头越发的强烈。但是由于欧洲战事紧张，一直未能成行。此时钱三强与何泽慧两位科学家正在法国巴黎深造，彭桓武特意绕道过去与二人见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提到祖国的现状，三个人悲从中来，他们相约一定要想办法回国为祖国做事。时间一晃，来到了1947年的年底，彭桓武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当时国家向很多留学在外的科学家发出邀请，动员大家一起回来建设祖国。收到消息，彭桓武率先回到了祖国，他是第一位在国外获得教授职位回国的理论物理学家。当时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和云南大学都向他发出了聘书，可是彭桓武却选择了相对偏远的云南大学。一来他之前曾经在这里任教，很有感情；二来云南远离政治漩涡中心，可以静下心来治学。在云南大学的时候，彭桓武毫不吝啬地传授知识，他将自己这些年的科学研究成果一股脑儿的全都交给了学生们。为了筹备物理实验室，他常常忙得吃不上饭，经常工作到深夜才去街边随便对付两口，之后又返回实验室继续备课，天快亮的时候才小睡一会儿。在彭桓武的心里，一直记着中华民族一路走来受到的屈辱，这份信念感让他一刻也不敢松懈。解放前夕，云南发生了动乱，教学活动被迫终止，而此时的北京已经和平解放，彭桓武便辗转回到了母校清华大学任教。与此同时，一个新的任务也落在了他的肩上。二战之后，国际局势逐渐的紧张，冷战开始之后，世界陷入了两极对峙的局面，美国和苏联大搞军备竞赛，拿着核武器到处的耀武扬威，核弹在手，谁敢不从？弱小的国家只能被迫站队。中国想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核武器。当时中苏交好，在苏联的协助之下，我国决定大力发展核事业。1955年10月，彭桓武以特派实习生的身份前往苏联学习核反应堆理论，可以说他是最早一批接触核理论的科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国深造的钱三强夫妇也回国了。1956年，在钱三强的牵头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彭桓武立马就积极地响应，全力支持。然而由于经费紧张，设备短缺，大家只能到旧货市场里找零件。彭桓武更是因为翻天桥的垃圾桶被警察当成小偷给抓进了局子。很难想象，这个衣衫褴褛当街掏垃圾桶的男人，几年前才被评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多年以后，有人问彭桓武，当年您在英国学术界已经有了极高的声誉和地位，为何还要选择回国？彭桓武回答，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不回国才应该问为什么。

我是中国人，我有责任利用自己所学之长来建设国家，使它强盛起来，不再受列强的欺负。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何世胤进展的举步维艰的时候，中苏关系突然破裂。无奈之下，我国只能够硬着头皮改为自主研发。面对这种困境，彭桓武又做了些什么？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961年的春天，一大批科学家被抽调到了北京第九研究所，接手苏联专家的核武器研制工作，这其中就包括彭桓武。调令下来的时候，彭桓武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立马放下手边的工作，投身到了新的工作当中去。他就是这样，无论任何时候，只要国家需要，他就会去。当真是社会主义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随后在前三强的动员和组织之下，一大批国外的优秀科学家们纷纷的返回祖国，两弹一星天团的23位成员陆续到位。老实说，虽说彭桓武曾经去过苏联学习，但确实没做过原子弹，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个原理，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唯一的参考资料就是当年苏联专家口头讲述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但他们依旧迎难而上，努力搞清原子弹的爆炸原理和它背后的物理规律。在彭桓武等人的努力之下，1964年10月，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西北荒漠上腾空而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随后彭桓武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氢弹的研究工作，短短3年之后，中国第一颗氢弹也引爆成功。这下中国终于不用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有了这2枚核弹，世界上任何国家想对中国动武都得掂量一下。可以说，彭桓武是原子弹和氢弹理论设计当之无愧的领导者。但对于这一点，彭桓武总是说自己就像是一个门口的石狮子，只是起到了一个掌舵的作用，因为他留过学，见过大世面，所以能够帮着把把关，实际上的工作都是别人做的。当初造原子弹的时候，所有的人压力都很大，没有人能有把握做出来。然而对于这个压力，彭桓武却说压力很大，所以我们下面的人在这儿说，我们去这个石头狮子顶这个，给他们减少点压力，有罪是压在我们身上，有罪是压在我们身上。您听听，彭桓武早就做好了有功咱不领，有锅一定背的心理准备，就是为了减轻一线科研人员的压力。也正是因为彭桓武为人低调，因此相比前三强、邓稼先等两弹一星的元勋们，彭桓武的名字却少有人知。对于这一点，彭桓武也毫不在意，他很实在地表示，我做的事比他们做的都少得多了，我这两弹一星就是在那玩了一玩，我从来没去当过第一把手的那种感觉，主要是组织前三强，实际上呢，受苦受难的比较多的大概是王淦昌。而对于造核武器这件事儿，彭桓武的初心也始终如一。多年以后，当有人问他如何看待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之间的微妙关系的时候，彭桓武坦诚地说，中国当然是为着世界和平，咱们并不是阻拦核武器，咱们消灭核武器，咱们从来也没有去建立核武器的武器库，有多少多少，把世界毁灭多少，咱们没有干这种事儿。我那书里头不是讲的吗？科学为人民幸福，核能促世界和平，中心遵照党领导，服务阶层，做自身嘛。哎，我们搞核能是促世界和平，促这个世界和平，原来啊，是苦难嘛。你比如说受日本欺负，我们搞出这个东西来，日本暂时反正不敢欺负咱们了，这不很简单吗？除了世界和平，起码中国不挨日本人打了呀。原子弹和氢弹的任务完成之后，彭桓武作为理论设计的领导者，却选择了功成身退。这是为什么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
0: 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972年，彭桓武认为自己顶替苏联专家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默默地调离了岗位。两弹一星，接下来的事业就留给年轻人们去继续完成了。彭桓武就像是个领头羊，需要的时候他就上，上了轨道就放手交给年轻人去做。1978年5月，作为理论物理学的奠基人，彭桓武受命建设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继续为国家培养科研力量。他的研究是学术氛围永远活跃开放，学生们可以自由组合，自愿合作，无论谁有想法都可以上黑板讲述。他总是愿意将机会留给年轻人，从不自视甚高。他相信后生可畏，长江后浪推前浪，因此当理论物理所上了轨道之后，彭桓武便又主动地辞去了所长的职位。彭桓武就是这样，他从不把自己当作救国救世的大英雄，相反的，他非常重视学术传承，深知年轻人才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所以他在云南大学教书，在清华北大教书，就连在九所研发核武器的时候，都是一边做研究一边转头就教给学生，而且他对于学生十分的爱护。据说有一次彭桓武的亲家给他打电话说想去探望他，但当时彭桓武家里来了几个学生，聊得正起劲儿呢，他就没有去接待亲家。亲家倒是也没生气，只是担心他的身体会吃不消。然而彭桓武却说学生是不能拒绝的。虽然彭桓武从不拒绝学生，但对于荣誉他却拒绝得很痛快。1984年，彭桓武获得了原子弹氢弹研究中的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然而当大家把奖章送给他的时候，他竟然拒绝了，并表示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该由他一个人独享。这枚奖牌后来被放在了研究所，让所有参与的科学家们共享这份荣誉。他曾提笔写下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1995年，彭桓武获得了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拿到了100万港币的奖金。出人意料的是，彭桓武转头就用这笔钱设立了一个叫做彭桓武纪念赠款的项目，将这笔钱分别赠给曾经一起并肩战斗的同事们。这些同事们常年接触核，导致身体有着不同程度的损伤，拿到钱的大概有30几位，分到每个人手上大概有30000港元。要知道1995年30000港元算是一笔巨款了，可能就如同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先生所说的那样，所谓宁静对于科学家来说，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疑。彭桓武就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学术之外，彭桓武生活中也是个非常温柔的人。他43岁的时候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36岁的医生刘秉贤，两个人携手婚姻19年，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后来妻子先他一步离世，彭桓武痛不欲生，足足昏迷了7天。之后他又没有续弦，并将爱妻年轻时候的照片挂在了卧室的墙上，就好像他一直陪伴着自己，从未离开。实在觉得难熬的时候，就为亡妻写诗来表达思念之情，剩下的时间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物理学的研究中。他就这样孤身一人生活了30年。当被人问到这30年是否感到孤独时，彭老的回答是：我不孤独，有物理陪伴着我。2007年2月28日，92岁高龄的彭桓武先生在北京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他将器官捐献给了医院，将自己的积蓄50万元捐赠给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他在遗嘱中写道：丧衣从简，不举行任何会，骨灰与瓦
长期合并，归返自然。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0月6号，国家天文台发现了一颗新的小行星，而这一天刚好是彭桓武先生82岁的生日。为表纪念，国家天文台将这颗小行星命名为彭桓武星。如今彭桓武先生虽然已经不在世，但他的精神会像那颗星星一样，一直遥望守护着他深爱的祖国。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晚五。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3: 新生代
2: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0: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五快乐，我是一丹。哎呀，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邹邹。
1: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0: 哎呀，终于是听到了又熟悉的声音啊！这个邹邹一来呀、那是必有大事儿发生。
1: 是的，今天晚上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终于要开幕了。嗯，
0: 是的，是的，是的，千呼万唤啊。嗯，
1: 大家在粉丝群里面也一直呼声特别高的啤酒节门票，今天给大家安排上。
0: 是，其实刚刚在我们没有开播之前呢，就我们一直还在跟大家说，因为今年啤酒节特别精彩，有非常多这个很精彩的活动，也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邹邹这个拿到这个票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1: 对，很多豪华的明星阵容也是难得一见的。
0: 没错。那今天其实我们的这个彩蛋已经跟大家分享了。那目前呢，我们是顺优品会和 FM92.9 双平台还同步直播当中，那我们如何获得我们今天的门票呢？欢迎邹邹来跟我们说一说。
1: 今天呢，我们的门票是采用的是截屏的方式，就是您在顺义优品会的直播间留下顺义优品瞅一瞅，吃喝玩乐全都有。
0: 又是老面孔了，
1: 老口令。然后我当我说要开始截屏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疯狂的刷屏。留下这句话之后，我一截屏。如果您的名字在我的截屏当中，就送您一张燕京啤酒节的门票。
0: 没错没错，那就是还是我们之前的这种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在微信的页面去搜索顺义优品会，然后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门票啊，正在同步的这个准备给大家发放的过程当中，大家只需要到时候去听邹邹的口令就 OK 了。哎呀，所以你看啊，这个今天啊真的是一个好日子，从啤酒节开幕，再加上今天刚好是周五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可以尽情的享受周末，尽情撒花的。就有没有发现每次一到周五特别快乐，因为你内心完全没有负担，你不用担心第二天的这个工作日程和安排（括弧除了邹邹）我看到邹邹，表情变了，怎么个事儿呢？
1: 我在想，你说你周五晚上要去撒花了，我的确也撒花，
0: 对，
1: 就是，但是我呢是以
0: 工作的形式，
1: 对，工作是我的由头，撒花的由头，但是说实话，我这两天我一直在跟身边人感慨，我说我这份工作太美好了，到处去吃喝玩乐，然后还有人给我拍美美的视频。
0: 哎，怎么说呢？就是邹邹，其实我们之前聊过，邹邹是把所有的热情其实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你要说一个镜头，其实大家正常能看到的一个镜头大概一秒钟，但邹邹可能在私底下他要拍3到4遍，但是每一次邹邹他会拿120分的热情，可能在后面说：“哎呦，我已经累得不行了。”但可能说3、2、1开始的时候，他又满血复活了。
1: 你知道摄像老师经常说我什么吗？你收一点，你收一点。
0: 对，可能就是带有着对于工作的这一份热情吧，所以每一次不管第一时间带大家去探哪儿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情和状态，永远是把第一时间最饱满的那个自己展现给大家。哎，跟邹邹这个
1: 呱唧呱唧
0: 鼓个掌，
1: 什么情况？今天
0: 这个不仅仅是给你鼓掌。那个也是给我们所有处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这个鼓个掌， 对不 对？
1: 对，
0: 是。那所以今天啊，这个相信各位啊，在周五可能也有别的安排，不仅仅可能是去啤酒节开幕。那与此同时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周五下班我奔哪儿去。哎，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来看一看各位周五啊还有周六周日两天的这个日程安排。那在与此同时呢，也我们再次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在本期要给大家的惊喜。是
1: 惊喜是燕京啤酒文化节的门票。只要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当我说出我们要现在开始截屏的时候，您就疯狂的刷屏，顺义优品瞅一瞅，吃喝玩乐全都有。只要您在我的截屏当中，
0: 没错，
1: 就送您一张啤酒文化节门票。
0: 没错，那在我们每一次放歌的间隙，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为什么突然一下我的语速放慢呢？因为想在这个时候给大家赶紧把这个口号发起来，我准备要摁歌的口令
1: 了。要放歌
0: 了。好了，朋友们，第一首歌呢来自于洗刷刷，第一首非常嗨的歌啊，送给各位。那与此同时，我们在歌放起来的时候，那吃喝玩乐全都有。那个
1: 顺优品瞅一瞅，吃喝玩乐全都有，刷起来。
0: 哎，没错，我们的口令就刷起来吧。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5: 9:13，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周五下班我奔哪儿去。那这个问题首先得问一问邹邹了。邹邹啊，周五下班奔哪儿去呀？
6: 当然是奔啤酒节咯。啤酒节今天晚上要开幕了。
5: 嗯，没错，其实今天刚好是赶着啤酒节开幕，然后邹邹呢也是第一时间要奔赴现场，然后来跟大家看一看这个现场当中到底有哪些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其实我觉得就包括我们今天说完还有很多朋友们在犹豫的，不妨啊一直守候我们的顺义优品会的平台，同时呢也要守候我们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包括视频号，我们来看一看在现场是不是有那么热闹啊。
6: 对，我们的前方记者们、编导们、摄像们、主持人们会为大家抢先看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
5: 没错没错。哎，那这么说的话想问一问邹邹，其实今年是第几次去啤酒节了？
6: 我以媒体人的身份参与是第三年。之前就自己去玩。
5: 哎，那我也想问一问，比如说你像平常每一次你再去，一说到去啤酒节，你最期待的是哪一个部分？
6: 喝酒，尝各种各样的啤酒，因为每年啤酒节都会出新款。这是我最期待的。
5: 把我的嘴巴闭住。就怎么说，其实我第一次和邹邹两个人能够有一个工作上的往来，其实就是在啤酒节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
6: 第33届，
5: 对，我就说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有活力的姐姐呀。然后当时这个他就跟我说，哎，你有没有喝这个，你有没有喝那个，你有没有喝那个。我说我不太敢喝，我怕喝完了之后嘴就收不利索了。哎，那相对于今年来说你比较期待的是哪一个部分？
6: 除了酒。
5: 除了酒，
6: 除了酒，有一个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大酒店。它是一个豪华型酒店。但是它在现场的摊位呢，它卖小龙虾。我就想
5: 这小龙虾有什么噱头，
6: 就是我很想尝试一下豪华酒店做的小龙虾是什么味道的。
5: 和普通的小龙虾有什么不一样？
6: 对，因为豪华酒店一般做龙虾会做大龙虾。澳龙。
5: 对，
6: 但是他们会做小龙虾，然后在这种很接地气的我们这个啤酒节上售卖。所以我在想他们的小龙虾和我们平时在 大排档吃的小龙虾有什么样的差别。
5: 嗯嗯嗯，那吃完了这个，如果实在是那个是吧，带肠啊。
6: 这个我一定会拍照给你看，然后我一定会把视频分享给你，把那个截屏给你，我说就是那个味儿。
5: 嗯，噎住了。就每一次邹邹就最绝杀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每一次看到什么好吃的我都会想着这个邹邹，然后邹邹每一次呢也都会特别想着我，那他想着我就指指就是仅限于屏幕，说你看我又盛了一盘，哎，这个特别好吃啊，你知道这个有多好吃吗，然后邹邹用他这个非常强大的语言表达功力然后去跟我描述一下到底有多好吃啊，吃不上吧。
6: 就问你，直播间有没有抢到福袋吧。
5: 那必须能，那必须能，就你别看这个自己人，就有的时候这真的这个没走关系，这个走关系不算，你必须你得抢。
6: 对，
5: 所以今天啊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啤酒节，不仅是跟大家分享啤酒节有什么的这种特色内容，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目前是怎么来去获得我们啤酒节的门票呢。
6: 一会儿呢会在一单放歌的时候，我说出顺义优品，顺义优品瞅一瞅，吃饭的全都有，大家就输入这个口令，输入这个口令了之后我会截屏，截到屏的粉丝您都可以领取到燕京啤酒节的门票一张。
5: 对，
6: 然后领取的方式，我们也跟大家
5: 说
6: 一下，
5: 跟大家
6: 说
5: 一下，
6: 我会在下播10点钟下播，下播之后呢我把门票放到顺义电视台保安处，您去保安那儿登记上您的姓名手机号，然后就可以领到一张门票，一人只能领一张，所以，但是如果您的朋友、您的家人也是一起，被我截屏念到了名字的话，您也可以。

0: 个很小的一个可以停临时停一下车的地方，停个一两分钟。
1: 来，我们就来和大家深入一下关于我们的啤酒节，在这一次开幕式，其实多多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啊。那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年啤酒节的概况，然后包括有哪些可以值得期待的。
0: 啊，今年啤酒节概况啊，我们这个啤酒节是8月14号，就今天一直到23号，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新国展27那个地方，总规模呢是6.2万平方米。无论您是选择在空调房里优雅的碰杯，还是奔向晚风与露营地，成年人都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对。而且这个刚最关键的就是开卖前我跟邹邹两个人就说到的，就往常其实我们去到这个啤酒节的时候其实是挺热的，然后包括每一次我们在外面拍什么的天气也很闷，
0: 对，很一身的汗，
1: 对，一身的汗。然后呢，但是在今年就会特别，你就能明显的发现一入秋了之后，虽然上午的温度很高，但是早晚非常舒服，
0: 对，
1: 就那个晚风一吹呀、哎呦别提多舒服了。
0: 哎，你知道吗，我为了今年啤酒节，因为本来说7月份开幕嘛，我还专门买了一个手持的电风扇、
1: 电风扇，对，然后还害怕拍的没电了，就电风扇上面还带一个
0: 充电
1: 宝。
0: 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今天晚上都用不着了
1: 啊。对，今天晚上
0: 凉快，
1: 适合带一个小外套。就万一如果因为每年其实拍的都比较晚，这个为什么说邹邹很辛苦？其实这个他确实很有活力啊，但每次一拍完至少也得11点多。对，
0: 十点多、
1: 嗯，然后你怎么着回家都得11点多
0: 了。凉了。
1: 对，所以一般碰到这种情况，邹邹今年适合这个带一个外套。
0: 带个外套。
1: 对，然后那这个室内和室外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
0: 差别。对，它室外区域呢，大约有4.8万平方米。主打的就是节奏感强劲，氛围感呢非常热烈的那种演出，并且会邀请钢心呐、脑浊乐队啊这些口碑乐队登台演出，还有一些流行舞蹈啊特色乐器的演奏也将轮番上阵。
1: 而且其实在室外不仅仅是有他们，今天听说还有很多的这个明星大咖们。
0: 对，开幕式上会有很多明星现场会现唱啊、表演啊什么的。
1: 对，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燕京啤酒的代言人关晓彤，咱们国民闺女、对对对，然后我在现场看到他，说实话就是我隔着非常非常远，因为人流很多嘛、然后但是我就看到他的时候，你知道首先我关注的是什么？
0: 大长腿吗？
1: 对，大长腿简直不要太好看。
0: 是的，我那天也在现场，然后他在那个唱歌然后说话的时候，我还在那拍了视频，我说哇看关晓彤，就是很激动。
1: 对，对，因为好像
0: 好美，
1: 第一时间我们离他就那么近，然后我因为看到就是都说腿长，我就想看到底有多，哎呀真的好长好长。
0: 是 是的。
1: 对，那在今天其实开幕式大家也是完全能够看到他的。对，然后不仅仅是有这个室外，然后包括室内，来跟大家说一说。
0: 室内呢它有1.4万平方米的室内展馆，它配了全域的温控的环境，它的氛围是安逸舒适的，非常适合您细细的品鉴酒水，好友闲谈，然后那种悠闲的游览，我觉得室内应该也非常舒服。
1: 对，我就是他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邹邹今天去了这个，不你肯定也会给大家拍视频嘛，就他就像一种这清吧和小酒馆的那种感觉，就来一个非常安静的这种民谣啊，或者悠扬的小调啊，大家可以三五好坐在那块儿，然后远离一些这个所谓的喧嚣，能够静下来去静静的去感受感受。
0: 对，
1: 然后也没有那么的热。
0: 对，没有那么热。然后如果您就是比如室内吧，它可能也没有蚊子。户外它可能有的时候还有点蚊子，秋蚊子还是挺厉害。
1: 对，哎，其实你说到这儿啊，这也建议各位啊，就因为我昨天这个也确实是这个下午半下午的时候出去，这个出去有活，然后我就明显的发现这个蚊子叮的包还是挺狠的，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如果说要在室外要感受这种强劲的这种氛围，建议您带个这个驱蚊液，
0: 对，准备好这些防护措施哈。
1: 没错。然后我们刚刚就说了，这一次的啤酒节不光是大家纯嗨，然后这一次大家的这种参与性也会特别强。
0: 对，这个参与性呢，就是有很多像往年啊都有这个酒王争霸赛，然后今年呢，它还有一个盛夏微醺计划抽奖，然后还有青年歌手大赛，并且特别好玩的一点，今年燕京啤酒交易所首次亮相，燕京啤酒交易所，您平时听到交易所什么股票交易市场，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就红了绿了的
0: 那个沪市、深市是吗？
1: 是
0: 科创板，
1: 对，
0: 创业板。
1: 这说完了，当然那个咱还是说酒吧，
0: 说酒。然后，但是今年呢，您可以，你想象一下啊，有一家交易所交易的它是不是股票？

0: 票，不是数字，是实实在在的精酿啤酒，
1: 对，
0: 而且实时的行情互动，
1: 嗯，
0: 涨跌全看人气儿，
1: 对，
0: 您会不会想立刻入场，哎，赶紧买酒。
1: 对，就换句话说，就是首先您在这个酒品当中啊，选择一款您比较喜欢的，然后同时您看一看您的这个口味是属于比较小众的还是比较大众的。
0: 如果大众的话，
1: 对，直线往上升，
0: 大家都买涨嘛，
1: 对对对，
0: 买涨不买跌嘛。
1: 对，然后如果是哎，没准人小这个小众的逆风翻盘，
0: 口味偏好嘛，
1: 对对对，没准这个小众的人家有那么一波人就喜欢，人家靠人自己的也能往上升一升。
0: 然后场内呢集中陈列了燕京九号的系列产品，包含本届四款新品，啤友们呢可以在这里一次性的挑选好心仪的好酒。以往逛啤酒节您只是单纯的喝酒打卡拍照，今年啤酒节这个交易所的这种
1: 逻辑性吧，
0: 对对，它是复刻了股市的逻辑，它打造了那种趣味的交易机制，把买酒变成一场充满惊喜的博弈游戏。从8月14号到8月23号，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啤酒交易所正式开市。您可以到现场啊，化身这个酒水的操盘手，盯行情、抢限定、玩竞价，把这种新潮玩法和这种冰爽的精酿一次性全部拿下。
1: 对，哎，那看来其实今天晚上不单单是说我就喝酒，我喜欢哪个我就买哪个，你还得稍微有点那种逻辑
0: 头脑。
1: 对对对，比如说，哎，我虽然喜欢这个偏甜的，但是好像大众啊，好像大概应该是往哪儿飘，往哪儿走什么的。哎，
0: 你知道我很期待这个，我在想。到底怎么个事儿呢？
1: 哎，邹邹不妨今天这个尝完我们的这个新款啤酒之后，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口味，然后也去参与一下，然后等到这个一周之后，不能一周，应该是在了8月23号结束的时候，
0: 我还会在啤酒节现场给大家直播，直播一回。
1: 对，然后在直播的时候不行，直播你得直播也可以，你跟大家去说一下，比如说我买的这个是涨了呀，跌了呀，哎，我自己喜欢什么样口味的？哎，那问一问邹邹喜欢什么样口味的？
0: 其实我喜欢偏甜口的，
1: 就是果味儿的啤酒。
0: 对，果味儿的，更喜欢果味儿的，
1: 就没有太多的那个啤酒的那个噎挺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我本身对啤酒就比较喜欢，就是那种麦香味儿的我也很喜欢。
1: 看出来了。
0: 但是就是女生可能还是更好偏甜口的，然后入口比较绵柔的，
1: 好，对，好入口就比较顺滑，比较
0: 对顺滑
1: 的，
0: 就不要那种什么很浓烈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
0: 可以，它可以是很浓郁的麦香味儿，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很强烈的酒味儿。
1: 哦，对，哎，我感觉大部分女生好像都是
0: 对对对
1: 偏向于、这个、
0: 女孩一般都会喜欢带甜味儿的呀，或者柔一点的酒。
1: 哎，但是在这儿我们要提示各位的是什么？就越像那种果味儿的啤酒，它就越像饮料，但反而它有度数。
0: 就是它的度数呢，就是正常啤酒的度数。但是呢，您喝着像饮料，就不知不觉就喝了很多，然后
1: 它很容易醉。
0: 对，一会儿就觉得，哎。怎么个事儿？
1: 哎，这地怎么有点转呢？我肯定没转。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这个提示一下各位啊，就首先这个专注一下自己的这种身体情况，然后其次喝酒也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控制性在吧。
0: 啤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没错没错。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跟这个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像今年的这个酒王争霸赛，这已经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节目了。
0: 对
1: 对，那今年呢，其实酒王争霸赛还是会有一些差距，
0: 有一些
1: 区别。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今年呢酒王争霸赛会全面的升级，线上线下同步招募，并且呢有全天候巡游的 NPC 欢乐互动，每晚开宴，名额限量开放，分为三轮，只要参与呢人人都有奖励。啤酒节线下现场呢现场的比拼是现场
1: 直接
0: 报
1: 名
0: 的
1: 对，
0: 同台竞技，胜出者呢可以获赠啤酒节限定的礼盒一箱。凡是到场参赛的选手，人手一份啤酒杯的玩偶，参赛就有礼。只要您报名了，然后参加比赛了，就有奖品的。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参赛者需年满18周岁啊。并且呢，您要是无酒精过敏、心脑血管这些不适宜饮酒的疾病，
1: 对。
0: 自愿文明参赛，量力畅饮，文明比拼。
1: 对，咱别为了一个这个啤酒杯的玩偶，然后自己的身体也不顾了。那这不行啊！这个我们还是需要这个综合考量。
0: 您得有这个金刚钻。
1: 对对对。然后同时，我觉得这个参与性啊，这个咱就是主打一个参与性和趣味性啊。
0: 对
1: 对对对。然后其实不仅仅是有这个吧，然后包括这个线上的，它可能也会有。这个线上有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顺义文旅，还有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
0: 对，还有燕京啤酒，
1: 对。 对，燕京啤酒，这个是官方的这个平台。然后您关注了之后啊，在那个上面有一个酒王争霸赛的一个参与二维码，直接在这个二维码上扫码报名，直接占席位就 OK 了。
0: 嗯，
1: 没错。那现在已经是9:28喽，各位这个怎么样啊？这个现在有没有准备好我们的这个口令？准备走起来吧！我这歌也就准备放起来了。
0: 走起来吧，顺眼优品瞅一瞅，吃喝玩乐全都有，又要开始截屏了。还有粉丝问在哪里领？在顺义电视台保安处。
1: 没错没错。然后这边这个随有人问，他说问一下这个啤酒节是几点开始入场。其实我觉得下午差不多下了班之后那边就已经开始有人了。对，然后也不太建议大家去过早的这个时间啊，因为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这个去了之后的这个体验。来吧，我看嘟嘟的手指已经动起来了，
0: 我已经开始敲了。
1: 来，我们继续啊，在我们的顺义优品会的平台持续走起来。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周周点播的甲乙丙丁，送给各位粉丝朋友们。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

0: 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1: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0: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2: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0: 哦，
2: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3: 哦，
1: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0: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5: 是谁说交通？
6: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7: 9:3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这心急的一下早过了2分钟。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周五下班奔哪儿去。然后刚刚邹邹也是非常明确的跟大家说了，这周五下班那必须是得奔我们啤酒节的开幕式现场啊。然后刚刚我们也是给大家发放了一波这个我们的啤酒节的门票。那我们要再次提示各位，首先啊，您必须得关注我们的顺义优品会，成为我们顺义优品会的粉丝。然后其次呢，邹邹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抢票和领票的方式。因为我刚刚发现已经结了这么多了，有朋友还在问哪儿领呢，怎么领啊。
8: 您要到我们顺义电视台的保安这个地方，我下播之后10点就会把门票放到保安那个地方。您来了之后呢，登记上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然后就可以领取一张票，一人领一张。但是如果您的亲朋好友也是被我刚才念到了名字的话，您也可以写上他们的姓名手机号，然后也帮他们领取一张。我们是可以带领的，
7: 对，可以带领的。对对对。然后刚刚也有朋友问，他说是不是念到我两次名字之后那就是两个啊？那不好意思，不是的，这个每个朋友只是有一个的名额。但如果确实是比如说因为这个邹邹也是希望能够来到的粉丝朋友们都不失望，因为大家都是奔着这个票来的，所以尽量是大家既然来了的我就结一瓶。那可能之前我跟邹邹说，我说邹邹啊，这记得啊，就结4瓶啊，这个咱每一瓶这样，结了。所以希望各位就都是这个不失望，都希望各位能够对于我们的这个不失大家对于我们的这种支持和信任吧。
8: 因为早在6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就有很多粉丝在说啤酒节门票有吗？我说我帮你们去化缘去。
7: 对，因为那个我跟邹邹在一个办公室，所以邹邹当时确实是这个打了好多好多的这个
8: 电话，
7: 对对对，然后才把我们的这个票拿了，而且这回的这个人数啊也是非常的丰富。这个果然这个邹邹出手绝对就有，是的，是的。所以说说这个如果说全家人都想去的话，那就发到我们的这个家族群里，号召全家的朋友，我们一块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
8: 嗯，
7: 然后我刚刚看到这边这个马达说，他说。我就想问一问啊，这个问邹邹吧，就别问一丹了。他说这个大油边如果去了那儿是18呀，还是248呀？他可能会比较担心这个价格的这个问题。
8: 我还没有去到现场，
7: 对，
8: 等我今天去到现场给您看看价，
7: 关注一下第一手资料。因为首先我要承认的是，在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啤酒节给大家准备的美食是非常的用心和丰富，我们这个板块也一会儿来跟大家说一说。然后具体像刚刚马达问到这个问题啊，时时刻刻关注我们顺义优品会发布的这个平台和信息，邹邹也会给您带回来第一手资料。您确定完了之后，您再确定哎我们这个啤酒节用不用心呢，到底还去不去呀。那行吧，来吧，今天我们的美食也是一大亮点。
8: 今年啊，四大美食矩阵集结，有全国的地方小吃、国际风味、老字号美食，还有顺义本土味道。更有超百万粉丝的美食达人鸡排哥，惊喜空降。
7: 没错，其实我最期待的就是鸡排哥。
8: 对，做你的，做你的，做你的，做你的。
7: 对，别急，别急，全都有啊。然后我其实今天还专门列了几个金句呢。炸不到位我无法原谅我自己。
8: 你值得拥有这世界上任何美好的东西，包括我的鸡柳鸡排。
7: 对对对，还有那个鸡排免费，塑料袋6块。如果你的袋已经被风吹走了，那么我将不会承认我收了你
8: 的
7: 钱。
8: 然后呢，在室内的就餐区啊，更是会让您迈不开腿。武汉的热干面、桂林米粉、贵州花溪牛肉粉、
7: 很经典的美食了，
8: 湖南臭豆腐、徽州毛豆腐、海南清补凉、兰州辣子烤肉，就是全国各地的美食还有招牌小吃一字排开，不同风味同台碰撞，您不用远行就能解锁全国各地的地道滋味。
7: 哎呀，这个每一个我都挺想吃的，我觉得这每一个都还挺有名的，
8: 是吧？
7: 是的，是的。
8: 吃遍国内，在户外的就餐区啊，还有世界风味等您打卡。有德国的烤肠，肉香十足。有西班牙的海鲜饭，鲜美浓郁。有墨西哥的塔可，
7: 热辣过瘾。
8: 还有巴西烤肉，香气四溢。还有泰式的火山排骨，那酸爽可口，酸甜口的。我想想，我最近对于东南亚美食比较喜欢。
7: 它是那种偏酸，然后又有点辣，很爽口的那种感觉。
8: 对，酸还有点甜，还有点辣。就是这个味道融合在一起，我觉得就非常适合这个季节。
7: 明明我没有说，我也没有去现场，我下意识地咽了一下口水。
8: 哎，我跟你说，我还要跟你说，我前两天直播打卡的那个，冬阴功汤，马六甲传奇冬阴功汤，太绝了。
7: 那个，哎，下一次就除了这一次啤酒节直播完了之后的下一次直播是哪一次啊？
8: 啤酒节完之后，我应该会去罗马湖的潇湘，叫。湖畔，反正是个湘菜，
7: 这个到时候具体的详情信息啊，可以关注一下顺义优品会。
8: 对，
7: 然后重点就是，还是中午是吧？
8: 还是中午？
7: 等我，10点钟下了节目，这样
8: 然后一起走是吧？
7: 一起走，
8: 你也要跟着去是吧？
7: 这个我也倒不是说非得尝两口吧，我觉得重点就是，现在粉丝们也非常热情，然后我们的这个
8: 粉丝也经常问你好不好吃，你要是没吃过的话，觉得也不能空口跟人说呀，
7: 对，这也有点不负责任。那咱必须让你去尝一尝是吧？也不是为了我，主要问粉丝们。
8: 这个特别光明正大的理由。
7: 我们还是继续说外国美食吧。
8: 对，反正现场啊，什么韩式炸鸡啊，印度榴莲飞饼啊，
7: 对对对，
8: 什么俄式灌焖牛肉啊，从亚洲到欧洲，从北美洲到南美洲，多国风味是一站聚齐，您不用办签证。入场就能开启环球美食之旅。
7: 没错，就是看，我去哪儿，去哪个国，然后就直接就奔着那个摊位去，就 OK 了。
8: 对，我心仪的，我下一个想去的国家在哪里？
7: 对
8: 啊，就在那儿去了。
7: 是是是啊，那个在哪儿？哦，烤肠啊。对，然后包括这一次不仅仅是有国内国外的，同时还有咱顺义本土的。
8: 顺义本土的呀，一众老字号坐镇。
3: 嗯，什么东来顺啊？
8: 对，东来顺、天福号。
3: 嗯，
8: 哎，但这些其实是北京，咱老北京的，
3: 老北
8: 京
3: 的
8: 啊，
3: 对对对，
8: 百年屹立呀、还有什么八喜冰激凌啊、这些京味儿，还有一些国民美食，什么四川饭店啊、
3: 是
8: 石头丫头啊，这些是熟食小吃饮品一站式的集齐了。
3: 没错，
8: 咱们顺义味道啊，有什么老八板筋呐、霸王大鸡柳啊、湘烩川湘菜呀、还有西三旗川屋社呀、汉拿山县烤工坊啊、鱿鱼老大、这些都是来自我们顺义的美食啊，也会集中亮相。
3: 没错没错，
8: 你想想啊，一口佳肴，一口啤酒，太惬意了。
3: 对，而且马达，我觉得你就不要纠结这个大油边了，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大油边可以先往后稍一稍。
8: 哦，对对
3: 对，
8: 对，
3: 然后
8: 不能吃着大油边啊。
3: 对，而且其实邹邹其实打卡的今年的市集其实非常多。
8: 嗯，
3: 就是邹邹有没有发现这个市集和相对往年来说有一些变化？就往常我们一说到什么夜市啊和市集，就是那几个老几样，
9: 就是烤串，
3: 对，网红小吃，烤冷面、臭豆腐、然后这个烤串，然后但是今年你就能明显的发现所有的市集和摊位做得非常成功。
8: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顺义这两年的国际化的市集越来越多，
3: 对
8: ，international，
3: 对对对，我想表达就是这个，然后包括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车展后面的那个市集，
8: 对，
3: 也太丰富。我记得邹邹当时是去了的，是吧？对对对，你就能明显的发现他们美食做得很用心。
8: 还有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顺义啊，它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化社区，
3: 对，
8: 有很多外国友人在这儿居住。
3: 嗯，
8: 这外国友人呢，很多也是自己什么餐厅，自己开餐厅啊什么的，
3: 对对对，
8: 就是他们本身就是把自己国家的原本的味道，啊，地地道道的味道带到了我们顺义，所以在顺义，您真的是，就是啤酒节，我就包括啊，现在能听到我们直播和广播的，应该也有很多北京市的市里的朋友，您真的可以来我们燕京啤酒节现场，
3: 对，
8: 来尝一尝这些国际化的美食。您平时，比如您要去吃俄餐，您是不是要到那个什么那个东直门那儿那个饭店去吃啊？您随便想吃任何的国际美食，您都得现找一家店，但是您来这儿呢，真的是一站式集齐了亚洲，
3: 没错，
8: 亚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的，
3: 是是是，对，因为这个网就是应该是前年还是去年的时候，我去尝到过一个这个美食的市集，就全部都是就是，比如说人家说德国烤肠，确实是这个，
8: 哎，去年那个德国烤肠真好吃，
3: 太香了，就是从来没有吃到过那样的味道，所以现在的这个夜市已经打破了往年的那种相对来说比较陈旧式的模式，它新增了很多的血液，然后所以你像马达，你纠结的这些问题，然后你会发现明显的发现它的价格和它的美食是环环相扣的，一定是非常对称的。对，要不是这个，他都这个对不起他的这个餐位费。说实话，是的。那其实不仅仅是有我们的这个美食环节，然后包括呢，在现场，如果其实大家去的话，我们的这个交通压力还是挺大的。但这个交通压力，说实话，又是一个挺大的板块。要不我刚刚看到邹邹动了，要不咱再抽一波，咱一会儿再来说。我发现再抽一波，这样吧，那我们就一会儿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交通，因为刚刚也确实是有朋友问来着。那我们先来放一首歌，然后放歌的这个进气过程当中啊，大家我们的这个口令顺义优品瞅一瞅，吃喝玩乐全都有，哎，我们就刷起来了。那再次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顺义优品会的这个抢票的这个方式啊，那就是进到微信的页面直接搜索顺义优品会，我们的平台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
8: 还有人问门票在哪儿送？您就在这个顺义优品会直播间里面，您刷上顺义优品瞅一瞅，吃喝玩乐全都有，我给您截屏，只要念到您的名字，您都可以在顺义电视台门口，从今天上午10点钟开始，您就可以来顺义电视台门口领这个门票了。
3: 对，
8: 几点钟开门？有人问几点钟开门？下午5点钟就开，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0点。他每天晚上9:30停止入场。
3: 是的，你看现在是9:47，如果说到电视台这个差不多10多分钟了，我觉得现在就可以收拾弄身了，
8: 出发吧。
3: 是的，
8: 一会儿下播就给您送去。
3: 对，下播就到。好，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子瑶爸爸点播的周杰伦的《风》，有没有听过？
8: 哦，没有
3: 啊。那这首歌我们来欣赏一下。那同时呢，我们的抢票正在进行当中。
8: 正在进行当中。

0: 点可领，对的。9:52，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和顺义优品会同步直播过程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不断的在跟大家送出第35届北京国际烟精啤酒文化节的门票。那刚刚呢，邹邹也是这个点了很多瓶啊，就确实是不太想让大家失望。然后放完歌了之后，我还问邹邹，我说邹邹这个还结吗？不结我可就进来啦。然后刚刚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了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抢票方式。那目前呢，这个邹邹还在旁边看着，但凡是来了的粉丝，说了我们的口号，顺义优品瞅一瞅，吃喝玩乐全都有，基本上邹邹会时刻盯着，给大家结一张。然后我们就具体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今天其实周五，交通压力还是蛮大的，
1: 对，
0: 所以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怎么样去现场。
1: 有自驾的朋友啊，自驾朋友他有自驾停车场，您沿着京密快速路行驶，从天北路路口驶出自驾停车场呢，您按照指引就会抵达会场，全场开放了3000多个停车位，分区有序停放就可以了，大家可以自行导航。并且呢，您也可以去到首都国际会展中心，西一门、西五门、东三门这些入口入场。
0: 对，就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就导航首都国际会展中心西一门、西五门。
1: 您是停好了车之后，然后再导航这个首都国际会展中心，西一门、西五门、东三门，这是您步行入场的地方。并且呢，你也可以选择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大酒店的地下停车场。
0: 对，
1: 这地下停车场也是开放的。并且建议您错峰出行，避开早晚高峰时段，以免拥堵。但是其实啤酒节基本上还是晚高峰时段。
0: 对，
1: 我也还是非常建议大家是绿色出行，坐地铁或坐公交车。我们地铁15号线国展站的 A 口，就西北口出站，您就可以到达，也可以在花里坎站。
0: 前往会场，对，就是这。如果您要是从这个15号线这个头那边，就往那个海淀那个方向，然后往顺义走的这个方向的话，您要是想坐一站，您就从花里坎站下车。你像顺义的朋友呢，就是您要不然就是从顺义出发坐到国展，要不然咱就可以公交。
1: 您公交车呢，可以坐915、916、933、980、顺57路、顺88路，在国展站下车，步行到达会场。
0: 没错，没错。
1: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年怎么去的会场。
0: 来说一说，说一说，说一说。
1: 就是去年，咱们单位是有一辆大车，咱们单位是有一辆大车，去到那个我们的那个会场的，然后我呢，因为我家离国展比较近，我就想我就直接开我的车去现场，但是我开我的车去了之后呢，我就懒得停到很远的停车场，我就走了个机灵，因为我有朋友住会展预警那个小区，我经常去我那朋友家，所以我就想我把我的车停到我那朋友小区那个地下停车场就好了嘛，然后我再过去。但是其实从那小区走到，因为会展那儿太大了，
0: 很大，
1: 你要走过去依然很远。我把车停好了之后呢，但是我的编导摄像已经到现场，他问我你到哪儿了，其实我到那附近了，但是我要过去，我就一路走，我心想打个车又不值当的，也拦不到车，也堵车。后来我就看有一个人骑了一个小电驴儿啊，然后我就咔把人拦下了，人骑电驴的人拦下了，我说您去哪儿，他说啊，那个人男的挺慌的，说啊，我去啤酒节，我说正好把我捎上，然后我就坐到了他的、
0: 人家的那个车上，
1: 人小电驴的后座上。然后你知道我把他拦下之后呢，后面又有一辆车跟上来，那辆车是个女士骑的，然后她那个女士带了一个小孩儿，然后这个男的也带了一个小孩在她前座呢，然后那女士说咋了，那男的说啊，他让我把他带到会场去，我说啊，
0: 人家是一家人。

0: 把她老公给拦下，然后她媳妇说啊行，那带人走吧。我就这么拦着，路上拦了一个小电驴让人给我驮过去了。
1: 对，
0: 然后到了之后人还说呢，说哎这个口从哪儿进呢，哎我就发挥了我这个优势，我说从哪儿进我带你走。然后把人带过去，带过去之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天哪，就是能像我这么社交悍匪的人可能也不多。
1: 对，这个大家应该不知道啊，就是邹邹我的给他的备注就是社交悍匪啊，这个名称应该是我给他起的，这个叫社交悍，就是他在哪儿就是确实这主持人嘛，可能无论是在哪儿无论有多嗨，然后自己的那个状态嗨起来的时候就得把第一手的这个现场的情况就得带给大家。
0: 不，我是就是跟陌生人我依然可以
1: 能够很嗨。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跟陌生人我可以很容易打破那种人和人之间的藩篱，
1: 能够破冰嘛。
0: 对，破冰，
1: 对对对，
0: 打破那个藩篱，然后就跟他哎，比如说有求于人啊，我也没有那个什么包袱啊，或者面子啊，
1: 是
0: 不好意思啊，
1: 是
0: 不会，完全不会。
1: 没错，这个他把我给整社恐了。那来吧，在节目的尾声啊，我们也要再次提示各位，虽然啤酒节很嗨，然后啤酒节现场的氛围啊也是非常的浓厚，但是一定要提示各位，酒后切勿驾驶我们的机动车。如果计划畅饮尽兴的话，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去赴约，或者说提前安排好我们的这个代驾，平安出行，尽兴而归。好了，朋友们，9:58。在这儿我们的电台节目啊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抢票环节目前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会一直给大家持续到10点钟，所以说在现在为止还没有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说我还要抢门票的，我们要抓住最后的尾巴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转战我们的顺义优品会的直播间，大家在微信的页面去直接搜索顺义优品会，我们在这里和大家继续发放门票。好了，朋友们，明天应该是周一，祝和大家不见不散，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
1: 拜拜，
0: 咱们啤酒节现场见。
1: 啤酒节见，拜拜，
0: 拜拜。

0: 华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二十八集。
5: 如莲和金环正在商量着如何去死。如莲说：“
6: 还有句要紧的话，就是，咱要是吃了药挣命，叫他们知道，无论拿什么灌咱们，千万咬紧了牙，别张嘴，一过时候，神仙也救不了了，叫他们眼看着咱死，才更痛快呢。”
5: 金环点头道：“
6: 好，就依你，可是得快办。完了，咱这一世，只有这一会儿功夫了。哥哥，你亲亲我。从咱俩认识就全端着，都爱害臊。现在快死了，还臊什么？”
5: 说着，扬起脸，把红唇直送到金环的唇际。金环也忍不住，就紧紧抱住他，湿湿地接了个长吻。如莲又和金环偎依了一会儿，便立起来道：“
6: 大烟要用开水冲了，才好当咖啡喝。咱临死也排场排场，夫妻们闹一杯早茶。
5: 免了吧，这时哪里去弄开水？
6: 咱碰碰运气，这楼下马家睡得比我们还晚，说不定厨下还有开水。”
5: 说着，悄然溜向一间小屋里去。须臾提着个小铁壶出来，还腾腾冒着热气，笑向金环道：“
6: 这才是该死人百灵相助，水还正沸。是时候了，咱上去吧，脚步可越轻越好。”
5: 说着，拉了金环雁行着走上楼梯。才上了三四层，如莲忽然止住步，回头看看金环，斐然红了脸，唇儿动了几动，像要说话，却又不肯说。金环便问道：“
6: 你要说什么？这时怎又害臊起来？”
5: 如莲脸更红了，冷不防把头伏在金环肩上，颤声道：“
6: 我想咱们空好了一场，如今要死了，再不能在一处亲热。回头咱们吃完了烟，离死还有一会儿功夫，索性趁波完了咱们的愿，简直咱们铺上了被褥，也不枉担这一世的虚名。哥哥，你……”
5: 金环听了已经会意，这时心里倒不羞涩，反倒凄惨起来，便抚着他颈儿道：“
6: 妹妹，我明白，依你，依你。”
5: 如莲才赧然一笑，又向上走，走进了楼梯。 他自己先推开门，仔细向里一看，见周七连宝还照样睡着，便先推惊环蹑步走进里间，自己也跟进去，轻轻把水壶放在地上，指个椅子叫惊环坐好，自去轻轻把门关闭上，上了门栓，又顶上一把椅子，回眸向惊环一笑，才要向他走去，又略一沉吟，一步转向床前，把被褥铺好，回头向惊环低声说了一句。惊环因他声音太小，听不出说什么，才要动问，他已走进惊环，附耳说道：“
7: 我自熬到给你铺床叠被了。”
5: 说完又很媚的一笑。惊环这时才心乱起来，觉得眼前的一切都要撒手了，便是这自己最爱的如莲，虽得美人同死，可算如愿以偿，可是死后两眼一闭，是否还能看得见她还不可知，不禁就凄惶起来。那如莲见惊环面色惨淡，便低声道：“
7: 你后悔了吗？现在后悔还不晚。”

0: 实话，我放你走。
1: 金环勃然变色，两眼一瞪，才要说话，如莲忙掩住他的嘴，低言道：
0: 大爷别急，我知道你不后悔，咱们快喝，别等睡多梦长。
1: 说着向窗沿上拿下一个景泰蓝烟盒，又寻了两个小茶碗，用手巾擦干净了，就把盒里的黑色烟膏约有一两多都分着倒在两个碗里，倒得分量平均，又端起水壶把开水斟入，立刻两碗里都冒出热气。如莲又寻一根筷子把碗里的烟水和得融均了，才走过坐在金环身上，用手扳着他的脸儿，惨声道：
0: 哥哥，你是玉楼副照，我是驾返瑶池，该咱归位了。哥哥，人家一夫一妻白头到老的都怎么修来，咱们这断头香又是怎么烧的？嗨，哥哥，咱们来世勤修着点吧。
1: 说着摸了摸茶碗道：
0: 正可口，不凉又不热，怎么喝？
1: 拿来，我先喝。
0: 不，我先喝，
1: 要不然咱一同喝。如莲点点头，忽然一笑，掩着口道：
0: 我平常就看不过他们那轻薄样子，今天倒要学学他们。
1: 怎样？
0: 就是那浪姐跟熟客喝酒的法子，就先把酒含到自己嘴里，然后再嘴对嘴的渡给他。咱们也照样，你先含一口烟水渡给我，我咽了，我再含一口渡给你，这样有五六回，这两碗就都喝完了。
1: 金环忍不住一笑，亲着他的额儿道：
0: 你真会闹故事，寻死还调皮呢。旁人死是丧事儿，咱们死是喜事儿。你看着死是喝大烟，我看着洞房花烛吃交杯盏呢。
1: 说着把两个烟碗端过，自己端着一碗递给金环一碗，如莲又骑马式坐在金环腿上，两个人面对面的坐好，这一端起碗来，那一股香气已冲入鼻端，眼看着碗里黑色的液质，知道喝下去便要与世长辞，人天异路，两个人不由得同时掉下泪来。如莲咬着牙带泪笑道：
0: 哥哥，你先把好东西赏妹妹一口喝。
1: 江环摇头，嘴向如莲手里的碗一努，如莲也摇头，只张了小嘴等着。江环猛一咬牙，把烟含到嘴里一小口，又抱住如莲的头儿，对着她的嘴便渡过去，如莲一扬脖便全咽了，她也含了一小口烟水，照样渡给金环。金环咽时，她还向他长吻了一下。两人的嘴儿还未离开，这时忽听背后门外有人大叫了一声道：
2: 不好，你快去！
1: 接着又伸脚踢门，只两三脚便已移倒门开，从外面闯进了一人。正是芙蓉花下风流死，江城同命冤情。琵琶门巷阴屋声，又来斩官壮士。
3: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金环和如莲在莲宝家楼上一同服毒情死，这一个19岁的卓氏儿郎，一个18岁的多情少女，临死时还自辗转缠绵，要寻那情场中的风流解脱。每人已有一小口烟水咽下，眼睁的就要摧蓝折玉，碎绿凋红。想不到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竟有救星到来。原来周七因昨夜只顾吸烟闲谈，从晚饭后一直不曾小解，后来又一枕朦胧仓皇睡倒，到天明时腹中积水，急不可待的要自寻出路，竟自在膀胱里骚动起来。他睡中本是大脑休息，小脑待拆待行，这时内部一起暴动，小脑知道眼看要提防溃决，洪水横流，姿势体大不敢负责，忙向大脑请示。于是乎大脑就把周七召唤醒来。周七在朦胧着要睁眼，忽觉身旁空气动荡，似乎有人带着风走过，原想立刻睁眼，但在初醒时自然举动迟慢，略沉了2-3秒钟，方略开眼缝，恰见如莲正要进里间去。他前面似乎先有一人进去，却指门帘边见有衣角一闪，接着如莲也走进去。周七心里原觉诧异，但被烟气麻醉着还舍不得动，便又闭上眼一沉，心想和如莲同进屋的定是莲宝，怎这样早起来上屋里做什么，却绝未疑惑有外人进来。再迟一会儿，忽听屋里门轮响，知道是关了门，心里才觉出奇怪，自想他母女俩关上门做什么，便又睁开眼，这时却已十分清醒。转脸向身旁看时，莲宝像死狗般的正睡在床外。周七揉揉眼坐起，扶着头想了想，心里十分纳闷，又疑是自己睡眼迷离，一定是方才如莲下楼去上茅房回来，进屋去一掀帘子，我从帘缝瞧见屋里的东西错认成衣角。想着便要从莲宝身上跨下床去小解，不想竟从屋里送出一阵唧唧的说话声音。周七忙又坐稳，伸长脖子侧着耳朵在细听时，说话声音又没有了，又自想莫非我大烟抽得太多上了火，耳朵眼睛全出了毛病。正疑惑着，屋里又有唧唧声音送出来，这一次可听清楚了，虽听不出是说话，但总是人的声音。周琦再低头看看莲宝，皱眉一想，头儿一晃，立刻把小姐的事都忘了，便手支着床从莲宝身上跨下床去，站在地下怔了一怔，就慢慢走到里屋门口，揭开帘缝向里看时，却只见板门正关得紧，忙把耳朵贴在门上朝里听。起初略闻有脚步移动，沉一会儿又听里面唧唧起来，虽听不清说什么，却已明白是有两人对语，便自心里有了些酸料。原想立刻唤醒莲宝叫他办理，回头一看，见莲宝还照样睡得沉酣，又知道他的毛病，不睡过10点钟绝不会醒，这时便是捶他也不过睁一睁眼说两句睡话，白惊动了里边的人。自想着里屋和如莲说话的人再无别个，定还是那陆金环。何大少说他俩怎样好得了不得，看那天如莲卫护他的情形倒非虚话，
可是他今天怎这早上冒了来，又钻到屋里干什么？我们睡在外间，他就敢进去。看起来这俩小东西受了情迷，什么胆子都有。我先看看他们干什么，回头再给这姓陆的个厉害，大大的吓他一下，要不然他们还是偷摸着往来，我怎么回复何大少？想着便向板门寻觅缝隙，恰见两边靠门柜的地方都隔着四五分宽的缝子，先就左边向里张时，只见得半个床，上面被褥铺得整齐，却不见人。忙又移身，就右边缝窥视，恰看见京环坐在椅上，如莲偎到他怀里，低声小语，看样子亲密非常。周七看着暗笑道：“这两个孩子一对小色迷鬼，担惊受怕的钻进来，还是忘不了上情。这还不是婊子和嫖客的老样，可真把我家里当了窑子来。”又见他俩正说着，京环似乎恼了，如莲忙含笑哄他，又站起向窗台去拿烟盒，还疑惑京环也要吸烟过瘾，正笑他们偷摸着还闹排场，不想却把烟膏倒在茶碗里，又用开水冲了。周七才看出情形不对，再细向他俩脸上瞧去，见虽都笑着，可是面色全惨淡异常，暗想到看光景他们是要寻死，这是被我们逼得没了路，要办个出手的。想不到他俩居然真这么好，起初我还觉着他们是混闹呢。

0: 我先看个笑话，早晚这两碗烟还是个重熬。想着见他俩又说了几句，便脸对脸坐下，又都流下眼泪。周琦又暗笑道，如何，这就要转轴，哭便是怕了。接着又见他俩你推我让，似乎发生争竞，又暗笑道，这个自然，你推我，我让你，谁也不肯先喝呀。这时再见他俩像是商量停妥，又同端起碗来，那京环先喝了一口，周琦暗惊道，他喝吗？又笑道，怎含着不咽，别是要吐吧。这时却见京环把烟吐到如莲口里，又暗恨道，这小子混账，自己不喝却灌别人。正想闯进去拦阻，立刻又见如莲也含了一口吐进京环口里，两人那种从容态度，秘密情形，乍人看去简直像交杯双饮，绝看不出性命交关的惨状。周琦因看得前后清楚，心里一阵惨痛，只觉当初自己亲手杀人时看着尸横血泊，心里也没这样难过，再忍不住了，只回头向莲宝喊了声，不好，你起，便抬脚拼命把门踢开，两步便抢到京环和如莲面前，瞪着大眼，一句话也不说，先伸开巨掌，霍地把他俩的手腕抓住。这时京环和如莲见周琦倏然闯入，全惊得一战，两个人全想不容周琦措手，各自把碗里烟一口灌下，只要烟到肚里，再吵再闹便百事全不怕的。哪知周琦手快，先抓住他们手腕，又向碗里看看，见都还有七八成满，知道所喝不多，不至爱命。这时如莲叫道，
1: 你别管，你骂。
0: 周琦更不言语，只把两手一翻，京环和如莲的两只手虽和他争夺，但不由得也跟着翻转，立刻碗底朝天，烟水满泼到地下，两人跟着把手一松，碗也落到楼板上，京环已像傻了一样，周琦才放开手要走到一旁。如莲这时神志初定，见烟已泼了，料到周琦相救只是怕伤了摇钱树，并没什么好意，而且他必饶不了京环，自己原已拼出死去，现在既然事情破露，别等他殴打京环，我先死到周琦身上，跟他拼了这条命。想着便向前一扑，撞向周琦道，
1: 你害苦了我，今天你杀了我。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网瘾父母。微弱的灯光从房间的缝隙当中透出，伴随着一阵笑声，林晨知道父亲又在刷手机了。他轻轻地推开门，低声呵斥，都凌晨两点半了，怎么还不睡呀？像是做错事被抓包的孩子，老人迅速地将发亮的手机藏进被窝，翻了翻身子，假装入睡。夜间的虚拟世界当中总是充满着诱惑力，透过屏幕，老人的休息时间被不断地吞噬，而作为子女，林晨感到无可奈何。都已经63岁了，还这么贪玩。林晨顺手关上灯，往外走了几步，房间里又传来视频外放的声音。为了不被发现，父亲这回还特地的调低了音量。自从迷上短视频之后，林晨的父亲一改以往严肃的老干部形象，走在大街上，手机外放音量拉满，丝毫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家庭群里一天能转发20多条养生的短视频，即便没什么人搭理，为了自己喜欢的主播，甚至跟孙子抢起了手机。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跑到网吧去上网，被父亲拿着扫帚满大街赶的情形，林晨哭笑不得。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父母沉迷手机怎么办，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社交的热门话题。一批老年人在成功地追上互联网的浪潮之后，与当年他们口中的网瘾少年一样，跌入了同一条河流。我爸妈该不会染上网瘾了吧？这是林晨的心声，也是现代儿女们共同的忧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达到9.89亿，其中5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提升到了26.3%。根据2020年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中的数据推算，结论更为惊人，超过10万老人日均在线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当越来越多的老人触碰到互联网，他们被吸引，被控制，沉迷于虚拟世界，没人知道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父母老了？王真真的回答是，父母开始刷短视频的一周后。作为一名资深靓女，王真真的母亲非常注重日常保养，一天不知道要贴多少张面膜，却因为长时间低头刷短视频，不仅脖子上多了几条颈纹，最近

还成了楼下保健按摩馆的常客。王真真的母亲一天能刷5-6个小时的短视频，中间不停歇，平日做好饭菜第一反应就是掏出手机录上几段，时不时的还会出声夸赞一下自己的手艺。曾经热衷的广场舞健身操都被他抛到了一边。王真真尝试过各种方式阻止母亲愈陷愈深，换老人机、删软件，甚至是开启青少年模式，但这些办法都招致母亲的情绪反弹。有一次，因为实在受不了外放视频的声音攻击，王真真下意识地冲着母亲吼了一句，结果母亲委屈得不成样了，一声不吭地走回房间，这让王真真感到无比的愧疚。回到房间之后，母亲又开始痴痴地发笑。王真真开始好奇，现在的老年人都在短视频平台上看些什么呢？打开母亲的手机，王真真发现她的母亲也踩上了网瘾老年人最容易踩的两个雷，被各种情感短视频洗脑，被各种营销手段套路。母亲关注了97个用户，从所谓的健康科普搞笑视频到各式各样的心灵鸡汤，那些台词尴尬的短视频从情感博主口中说出，经家庭姐妹群发酵之后，像病毒一样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肆意的传播。除此之外，那些在年轻人看来老掉牙的营销手段对付老年人却极其有效。我是某某某，关注我赠送1000元红包，某某某发红包了，赶快点亮红心关注我。王真真惊异于这种粗劣的网络营销套路，竟能够令那些精明了一辈子的老年人屡屡中招。几乎所有老年人网瘾的形成都源自于晚年的孤独，少了子女的陪伴，多了空闲的时间，短视频成了老年人消磨时间、获得情感慰藉的最好方式。可当他们越来越依赖手机时，其实与真实的世界却越发疏远。子女们很难知道他们整天对着手机在干什么，和谁接触。老年人们的社交圈子不再停留于亲戚和家属内部。王真真第一次试图进入母亲的圈子，就发现了一个秘密，看头像是一个中年男人，西装笔挺，还会拉二胡。通过抖音私信，母亲和这个人聊得火热，甚至约好了下个月在公园里见面。或许是他太需要人陪伴了，王真真情绪有些低落。父亲在自己年幼时便因意外去世，母亲独自将他拉扯大。青年时期，王真真为了工作996，中年时期又忙于照顾孩子，一周只能回老家一次，母亲成了名副其实的独居老人。他曾经旁敲侧击地询问母亲那个男人的情况，但都被母亲以没这回事儿搪塞过去。他时刻担心母亲会上当受骗，隔着一个屏幕，你都不知道对方究竟是什么人。凌晨同样被父母屏蔽在圈子之外，因为在一条短视频底下的评论了某明星的样貌，凌晨的父亲最近被网友围攻了。黑子和水军不断地发来私信，老头你懂什么，建议你住嘴，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我先不开麦。老人家哪儿见过这场面呢，当场骂了一句归儿子的。这是凌晨第一次听见父亲对着手机骂人，我当时还挺没良心地笑了一下，但回头一想，这似乎又是个严肃的问题。面对纷乱的网络世界，老人们缺少基本的防御常识，做儿女的该怎么去保护他们？

0: 自己。
1: 凌晨决心做点什么，他打开父亲手机里的 APP 的使用时长限制，设置了一天2小时的短视频使用时间，超过之后必须输密码，又在设置选项里面把私信功能关闭，断绝一切他与外界的联系。父亲对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你把私信都关了，我的朋友找我怎么办呢？自从退休之后，父亲的闲暇时间开始增多，壮年时他也曾向儿女们谈及自己梦想中的老年生活，旅游、打高尔夫，顺便带带孙子。但越往后，身体越折腾不动，而日子像填不满的黑洞一样，无聊、无趣、无意义。刷短视频成了父亲唯一的乐趣，老人们倾向于用娱乐情感来充实生活。凌晨分析，父亲开始研究琴棋书画，喜欢在同城频道里寻找同好，甚至把自己的私人电话留在公开简介里，只希望有人陪着他聊天。我爸总是觉得我们不懂他，凌晨说，有时候老人会把自己下围棋收获的人生感悟分享到微信群，但几乎没有人感兴趣。一些老人觉得搞笑的视频被孙子贴上了无聊的标签，就连凌晨自己也从来没有点开过。在网络世界里，老年人似乎非常容易被攻陷，平台方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营销套路，一条挑动情绪的视频就能够带来流量甚至变现。于是资本盯上了老人，将他们卷入其中，使其成为庞大商业机器中运转的一环。友友们点个爱心，点个关注，礼物刷起来。凌晨5点，天还没亮，60岁的老高起床开直播，打起了 PK。 这一次他的对手是一个打扮艳丽的小姑娘， PK 赌注是5个深蹲。随着一声小度开机，躁动的 DJ 乐曲声响起，老高就开始随着节奏甩动着红绿两把折扇，时不时地做出飞吻的动作，场面略显滑稽。直播间的人气瞬间高涨，众多熬夜的年轻人相继前来，他们亲切地称老高臭宝、男明星，别停下，若输了我们的男明星会生气，没刷礼物的信不信我给你开除粉籍。年轻的粉丝在公屏刷屏，3分钟之后比分停在了2500对400，老高取得了直播 PK 的胜利。屏幕之外，王真真的母亲也在观看这场直播，她特地的贡献了30块钱的礼物灯牌。这太荒唐了，你能想象吗？平时买个西瓜都东挑西拣计较那1-2块钱的老太太，居然舍得花钱充值打榜。跟随母亲的观看记录，越来越多的老年主播进入王真真的视线当中，弹扬琴的，玩琵琶的，头顶猫耳滤镜斗舞的，唠嗑的。在短视频当中，丰富的老年生活图景背后，是老年主播们1天5到8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老年人被互联网抛弃的论调，现如今似乎已经不再适用。凌晨说，相反，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资本力量正在不遗余力地讨好老年人。老年网红们的铁杆粉丝背后是一个个网瘾老人。凌晨最近也在深夜里面频繁地刷到老年人直播，那是凌晨4点半，老人还在带货，眼皮沉重的快闭上了，脑袋也抵在了零食盖上，感觉下一秒马上就要睡去。凌晨说，底下弹幕不断的有网友提醒，奶奶早点休息吧，如果你被绑架了就眨眨眼。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每天晚上熬夜到2-3点钟都伤身体，何况是60-70岁的老人。凌晨忍不住的点开购物车，自掏腰包花了50块钱，几天之后收到了几包粗制滥造的零食。平台上的年轻人或许是觉得有趣，或者是出于同情，但很少有人去追究老人搞直播是否自愿。 打赏的钱有多少会被分到老人的口袋里。他们到底是怎么被放到屏幕前的？背后的团队是哪个？这些问题凌晨至今没有得到答案。在流量席卷一切的年代，老年人的处境开始变得尴尬，要么被抛弃，要么被收割。又到了刷抖音的时间，老人兴冲冲地找凌晨输入密码，从手机里的外放音箱里，凌晨又听到了父亲常哼的那首歌词：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手机究竟是一种陪伴还是一个敌人？它带给老年人快乐，让无趣的退休生活变得充实，同时也过度地占用了老年人的时间，无数银发族就此染上了网瘾。凌晨越发担心父亲的身体，因为长时间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刷手机，父亲的眼睛干涩发红，眼药水已经成为了口袋当中的常备物品。年初，父亲因为心脏病住院，医生特意提醒他不能熬夜，但疼痛似乎并不能够阻止他刷短视频的执念。躺在病床上，父亲发现忘了带手机，催促着家人赶紧回家拿过来。打点滴时，父亲又请求护士别打右手，因为左手刷手机不习惯。咱不玩手机好不好？我陪您下下棋，走，吃饭散步去。为了帮助父亲戒掉网瘾，凌晨决定多花点时间陪父亲，但可惜大多数子女都付不起这个时间成本。一个月之后，凌晨给父亲报了老年大学，没想到的是学校办起了智能手机操作玩转短视频的公开课，父亲顺理成章的成了同龄人里的模范生。凌晨知道父亲的网瘾估计是戒不成了。王真真的母亲最近也学会了直播，她在抖音有近2000个粉丝，热度最高的一条视频得到了几百个点赞，评论区都在夸奶奶长得好看，母亲高兴极了，越发积极地在屏幕前展示自己。每次直播前，她都会梳好头发，打扮整齐，直播间已经成为了老年人的精神寄托。几天前，王真真在外地出差，抽空进母亲的直播间看了一眼，包括她在内只有8人，镜头里的母亲鬓角花白，聊得正起劲儿，友友们陪着唠嗑，感觉我有好多个孩子。镜头之外，母亲背后的房间空荡荡的，只有人影与她作伴。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网瘾父母》，作者郭子浩。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坚持是因为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们，节目的一开始呢，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狮子。说到狮子呢，这是很多小朋友经常问到的，也是最感兴趣的动物。今天啊，豆豆姐姐就给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说一说被称作万兽之王的狮子。小朋友们一定都在动物园里见过大狮子吧？大狮子呢，特别是雄狮，它们的身体庞大，长着长长的鬃毛。鬃狮很威严的，待在那里一副王者的风范。一般来说呀，野生的非洲雄狮平均的体重都能达到180公斤左右，体长也有1米8到2米那么长。它的吼声呢，让所有的动物听到都会胆战心寒的。所以狮子就赢得了万兽之王的美誉。狮子是世界上力量非常大的猫科动物之一，也是唯一的群居的猫科动物。也就是说啊，狮子不像其他的猫科动物那样喜欢单独的生活。狮子呢，是喜欢家族式的集体生活在一起的。一个狮群大约有20到30个左右的成员。在每个狮群当中啊，都会有一头身体最强壮的成年雄狮当首领。一般情况下，这头雄狮是不参加打猎活动的，它的任务就是每天在它的领地里进行巡视。如果发现了别的狮子进入了自己的领地，它才会亲自出马跟入侵者打上一架，把入侵者赶出自己的领地。而负责打猎工作的，一般都是狮群中的母狮子们进行的。每个狮群里啊，都会有好几头母狮子，它们有的是姐妹关系，有的是妈妈和女儿的关系，甚至啊，还有狮子奶奶也生活在狮群当中。母狮子是狮群当中战斗力最强的成员。他们每天要集体出外打猎，为整个狮群提供食物，所以呀，非常的辛苦。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和小朋友来学习千字文。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维居养，岂敢毁伤？女慕贞洁，男孝才良，知过必改，德能莫忘。妄谈彼短，米是己长，信使可复，气欲难量。莫悲思染，失赞羔羊。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人的身体发肤以及自己的思想行为关系到四大和五常。恭敬地想着父母的养育之恩，哪里还敢损坏损伤自己的身体，哪里还敢做违背道德的事情。自己有过错一定要改正，自己学到的知识技能不要忘记，不要谈论别人的短处，也不要仗着自己的长处就骄傲自大。做人要守信，说出的话要经得起考验。做人胸怀要宽广，让人难以估量。墨子感叹白丝被染上了杂色，诗经赞颂君子品德洁白如羔羊。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墨悲思染。墨子善于思考，一次他经过一家染房，看见工人们将雪白的丝织品分别放进装有各种染料的染缸里，于是长叹一声说，这些丝织品放到装有青色染料的缸里浸泡后就变成了青色的，放到装有黄色染料的缸里浸泡后就变成了黄色的。同样的道理，环境对于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墨子认为，不但丝线很容易被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国之君也会受到来自身边的臣子的影响。一个人如果结交的朋友都好学上进，遵纪守法，他自己的生活也会平静祥和。但如果身边都是些蝇营狗苟之徒，他的生活也会变成一团乱麻，甚至会因为受到不好的影响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后来墨子还将自己的感慨编成了古代著名的乐曲《墨子悲思》。该曲音韵苍凉悲怆，在为世人不能坚守准则随波逐流感伤的同时，也流露出墨子洁身自爱的操守和准则。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名字叫做《雪女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雪女王》第四集，《会魔法的老奶奶的花园》下集。
1: 小房子的窗子开得很高，窗玻璃是红、蓝、黄三种颜色的。太阳光一照进来，屋子里就五颜六色，奇光异彩。桌上放着最鲜美的樱桃，吉尔达愿意吃就尽管吃，他很爱吃，就吃了好多。他吃樱桃的时候，老奶奶拿起一把金梳子替他梳头发，那一头长长的金灿灿的卷发垂在他非常可爱的小圆脸周围，那张善良的圆脸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花那样美丽。
2: 我早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了，
1: 老奶奶说，
2: 你看我们两个人待在一起有多快活。
1: 她又给小吉尔达梳头发，梳呀梳呀，越梳吉尔达就越记不起来那个陪他玩的小哥哥凯伊了，因为老奶奶使用了魔法。不过她不是一个坏心眼的奶奶，她施展魔法只是为了给自己玩玩。如今她想把小吉尔达留住，所以他走进花园里，用他那根弯头的拐杖伸向所有的玫瑰。哦，那些玫瑰花开得有多美呀！可是它们这下都沉到黑黑的地底下去了，谁也看不出来它们早先长在什么地方。那个老奶奶生怕吉尔达一见到玫瑰花就会想起他自己家里的那丛玫瑰，就会记起小凯伊，就会离开这里。在这以后，他才把吉尔达领到花园里来。哦，这里多么香，多么美啊！所有能够想得出来的花卉，一年之中在不同季节里开放的鲜花都在这里盛开着，哪本图画书上都画不出那么鲜艳那么美丽的鲜花。吉尔达高兴地跳呀蹦呀，一直玩到太阳落到那棵高高的樱桃树背后才回来。老奶奶给他睡的那张床非常漂亮，床上还有大红丝绒面的被子和枕头。

0: 色各样的鲜花，而最美丽的就是把别的玫瑰花沉到地底下去的时候，偏偏忘记了把这朵玫瑰也沉掉。不过人嘛，难免有想不周全的时候。怎么？吉尔达忽然察觉到这里看不到玫瑰，他跑到花圃里去细细寻找，一行一行地寻找，寻找过来又寻找过去，就是找不到一株玫瑰。他坐到地上大哭起来，他的两行热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滴，泪水正好都洒落在有一株玫瑰沉下去的地方，把那里的泥土浸湿了。那株玫瑰马上就冒出了地面，绽放出鲜艳的花朵。吉尔达拥抱这株玫瑰，亲吻着玫瑰花瓣，想起了自己家里的那丛玫瑰，也就想起了小凯伊。小姑娘说：
1: 哎呦，我耽搁了那么多天，我不是来寻找凯伊的吗？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吗？
0: 他问玫瑰花。
1: 你们相信他死了，再也回不来了吗？
0: 玫瑰花说：
2: 他没有死，我们刚刚到过地底下，死掉的人都躺在下面，可是凯伊不在那里。
1: 谢谢你们。
0: 小吉尔达走到别的花朵面前，看看他们的小花萼，问道：
1: 你们知道小凯伊在什么地方吗？
0: 每一朵鲜花都站在太阳底下，梦想出自己的童话故事。小吉尔达一个一个地听着，听到了许许多多这样或那样的故事，却没有一种花知道凯伊的下落。吉尔达说：
1: 我那可怜的老祖母，她一定在牵挂着我，为我悲伤难过，就像上回他为凯伊伤心一样。不过我很快就会回家去的，还会带着凯伊一起回去。我去跟那些鲜花打听，但是一点用也没有的，他们只会唱自己的歌，我可是一点音信都打探不到呀。
0: 吉尔达把小裙子撩起来扎住，这样他可以跑得快一点。他跑到花园的尽头，园门上着锁，可他用力拧了一下生锈的门锁，锁就自己掉了下来，门也可以打开了。小吉尔达光着两只脚又跑进了广阔的天地，他回头朝身后看了三回，没有人在背后追上来。到了后来，他实在跑不动了，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他抬头朝四周望去，夏天早已过去了，如今是深秋季节了。不过在那座美丽的花园里却一点都感觉不到，那里仍旧阳光明媚，盛开着一年四季所有的花卉。
1: 天哪，我白费了多少日子，
0: 小吉尔达说，
1: 秋天都来到了，我不能再闲逛下去了。
0: 他站起身来朝前走去，可是他的那两只小小的脚已经又酸痛又疲劳，四周又是那么寒冷，那么荒凉。长长的柳叶早已枯黄，冰凉的露水滴滴答答地滴落下来，那些大树上的叶子又一片又一片地落到地上。

只剩下黑刺里的枝头上还挂着一些果实，可是那些果实却酸得要人牙疼。唉，这广阔的世界变得灰蒙蒙的，叫人闷得慌。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顺义融媒记者综合采写。面对强降雨，顺义区多点发力，多措并举，通过广播喊话、入户排查、点位值守、张贴提示等形式，扎实开展防汛宣传与隐患排查，全方位守护群众平安度汛。8月11日上午，张镇西营村的防汛大喇叭准时响起，清晰有力的播报声传遍村头巷尾。为打通防汛预警最后一米，村干部利用大喇叭广播动态更新雨情走势，穿插播放雷雨天气、用电安全、低洼院落自救要领等实用知识。声声广播既是预警令，也是暖心叮嘱，让防汛知识既听得见更用得上，为安全度汛筑牢第一道防线。龙湾屯镇、北小营镇、牛栏山镇充分利用大喇叭广播进行防汛宣传。北石槽镇、李绥镇、杨镇、大孙各庄镇通过村居民微信群等宣传媒介，及时播报气象预警、暴雨避险、河道安全等提示，提醒群众远离河道、低洼危险区域，切实提升村民防灾自救意识，筑牢防汛安全思想防线。木林镇通过村内大喇叭定时播报、巡查流动喊话、铜锣应急提示等方式，全方位普及汛期安全注意事项、危险区域进入要求、紧急避险转移流程，切实提升群众防汛知识之效率。后沙峪镇、李桥镇、高岭营镇、赵泉营镇、仁和镇各村居工作人员入户进行防汛宣传和安全排查，聚焦低洼院落、老旧房屋住户及独居老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讲解汛期注意事项，提醒群众提前做好物资储备，如家中出现漏水、渗水等突发状况，第一时间联系村居或物业处置，并排查重点群体家中安全隐患，全力筑牢镇村防汛安全屏障。望泉街道梅兰家园社区动员美好蓝图骑手流动网格员，在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的基础上，于日常配送中提醒居民雨天出行注意安全，同时留意各类安全情况，遇到居民求助或是发现路面积水、排水口堵塞、树木倒伏等安全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社区。南彩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农服工作人员深入河道沿岸低洼易积水点位，开展隐患排查巡查，同步借助大喇叭劝导沿河游玩人员及时撤离，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空港街道组织各社区对半地下空间居住群众定向精准发送转移避险提醒，组织社区网格员深入小区楼栋，面向辖区老年人、外籍居民等群体宣讲强降雨防范知识，发放双语防汛小卡片，切实筑牢辖区群众安全防护屏障。石原街道、光明街道、双峰街道、马坡镇、南法信镇各社区村充分用好社区公告栏、单元楼栋公示牌、电子信息屏等宣传阵地，广泛开展防汛安全宣传，组织工作人员逐一在单元门口、公告栏张贴防汛温馨提示，提醒居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注意防范高空坠物和路面湿滑，确保人车出行安全。区城市管理委利用中粮祥云小镇户外广告电子屏滚动播报汛期预警提示和防灾避险知识，拓宽汛期安全宣传覆盖面与传播渠道，提升市民自我防范意识。区融媒体中心推进的应急广播项目已完成浅山地区、木林镇、龙湾屯镇及潮白河沿岸、牛栏山镇、北小营镇等8个镇街的终端设备布设，面向各村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天气预警，提高防范意识，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2026年顺商集团 IWWF 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正式开赛，吸引了全球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名顶尖索道滑水运动员参赛。赛场上，钢索高速运转，选手凌空而起，腾空翻转入水，动作一气呵成，水花炸裂的瞬间，惊叹声此起彼伏，每一帧都是速度与力量的碰撞。 这一刻，顺义与世界同频共振，镜头定格，精彩不止。记者刘佳琪报道，区水务局推进全区18座城镇污水提升泵站完成智能化改造，在线监测设备全面投用，为城市排水装上智慧大脑。目前系统已高效响应20起突发状况，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警的转变。走进马坡再生水厂的智能调度办公室，数字化智慧运维场景映入眼帘，可视化监控大屏实时显示着全区18座污水泵站的运行数据，包括设备启停状态、水位参数、设备负荷等核心信息，所有数据动态更新，清晰直观。手机端也有远程操作平台，工作人员无需往返各个泵站现场，可以全天候、全方位掌握每一座泵站的实时运行状态，实现城区污水泵站的集中化、一体化智能管控。相较于传统运维模式，升级后的智能泵站新增智能报警、远程调控、数据溯源、智能分析等核心功能，大幅提升了排水、应急故障响应和处置效率。面对夏季用水高峰、汛期强降雨、设备突发故障等特殊情况，水务工作人员可依托系统预警信息快速研判、远程调度、及时处置，累计高效处置泵站各类突发状况20起。城市排水是保障人居环境、守护城市水环境的隐形生命线，关乎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更关系着区域生态安全与城市平稳运行。此次升级覆盖全区主要污水输送骨干管网，监测系统已全线接入运行，服务范围辐射11个镇街，惠及数十万居民。区水务局将充分利用监测平台，借助各节点智能设施的数据资料与协同运作，持续提升排水监管的精准度和问题处置的响应速度，全面筑牢区域水生态安全屏障。记者康莹杰报道。日前，顺义企业中国铁工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型不动产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完成簿记发行，项目发行规模26.49亿元，创下中国中铁体系同期最大规模机构间 REITs 产品，成为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产业园区存量不动产盘活利用的标志性实践。机构间 REITs 是一种以持有型不动产为基础资产的标准化权益型资产支持证券，产品以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持有型不动产为基础资产，其核心特点是突出资产信用和权益属性，依靠底层资产运营收入为投资者提供分利。本次专项计划由中国铁工投资作为发行人及运营管理机构，多家专业机构协同参与，项目市场认可度亮眼，投资者认购倍数达3倍，充分印证了资本市场高度看好住区企业经营实力、园区底层资产长期发展潜力。专项计划底层资产坐落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国家地理信息科技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11.89万平方米，园区运营成熟，租户结构稳定，具备持续稳定的收益能力。作为中国中铁重要投资运营平台，中国铁工投资持续探索产融结合新模式，本次 REITs 成功发行，有效盘活了园区存量不动产，拓宽了企业权益融资渠道，实现了存量资产价值变现、新增产业、持续投入的良性循环，为建筑类央企产业园区资产证券化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近年来，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持续优化产业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主动搭建产业与资本市场对接平台，积极引导区内企业运用 REITs 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等多元化金融工具破解发展难题，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实体经济，助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 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协管网格二合一，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
19: 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
13: 啊！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1: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

0: 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0: 得嘞，那咱走着。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司马良下九龄觉得这话说的有点过分，就想把这个话拉回来。坏事坏在张方身上，张方听完把脑瓜一扑了，难以接受啊，难接受的还在后边呢。你为从来前你不打听打听，这什么门口？这是总教师的门口。我师叔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敢登门来找事儿来？我说你有几个胆子？打听同龄，天下没有不知道的，谁知道有你个焦宇呀？你算个什么东西？越说越难听，刘俊过来就拦他。这事儿爆发了，焦大侠冷笑一声，哈哈哈哈哈哈，我没吃过人饭啊，我做这个事儿我做的太冒失了。我要知道遇上你们这么几个人，我连来我都不来。因为什么呢？你们不会沁人话。哎呀，你骂人。屋里头是交手的地方吗？小哥们一听全不干了，甩衣服瞪家伙，全跳到院来了。我焦宇，你出来，你不是给你徒弟找脸吗？那咱们就会一会吗？用不着我师父，我师父能打你这样的吗？有我们小弟兄足矣。这个事情要逼到这步上，不想打也不行。焦宇迈步到院里，心说话，佟林呐，可见你素日不定怎么狂妄的，影响你的徒弟都如此无礼。这就应了那句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你们爷们太有点狂妄了，今天我替你佟林教训教训你这些徒弟。焦宇到外头，外边长大的衣衫没有闪掉，就把袖面挽了挽，衣服的笔尖提起来，往腰带子上一掖，大辫唰啦一盘，站到下风头，乐呵呵的一抱拳：“好嘞，各位少侠，那今儿个我就长长见识，你们哪位请过来吧，我陪着你们走几趟。”你看张方惹事儿行，把事儿挑起来他不过去了，他一捅旁边夏九龄，过去。夏九龄有人给装枪就放啊，这小伙也不是饶人的，当初跟南侠司马空学的能耐，后来跟佟林学的武艺，两位高人的真传。这小伙又聪明又好学，手底下的确有两下，在众多师兄弟当中仅次于穿云伯与武六俊。夏九龄一躬身跳过来了，唰啦一亮门户，姓焦的请吧。书说简短，伸手站在一块儿，树壁摘星，焦宇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心说罢了，看来呀、名师出高徒啊。这小孩年纪不大，手底下十分干净，腰眼灵活，身手投足恰到好处。可惜呀、我100来个徒弟没有这么一个。不过呢，他发现这个孩子小嘴撇撇着，眼睛糊糊着，目中无人。像这样的孩子这么骄傲，将来到了江湖上非吃大亏不可呀。我要替佟林教育教育他也未尝不可。想到这，以招引招，以招发招，打打打打打，啪啦一转身，正好夏九龄一掌击空，焦宇转着他的侧翼，把掌就举起来打他的肋扇儿。 真要一掌给拍上，这孩子不死即伤啊，那是铁砂掌。但是焦宇没那么做，仅使了一成劲儿，往外推搡了一下子，哎，啪！哒哒哒哒哒哒！夏九龄横着出去能有八尺多远，身子一摘位，让甘虎给扶住了，哎，你摔倒了，把他这一扶住，夏九龄的脸腾就红了。觉着累事儿，这不太得劲儿，胸膛里头多少有点发热，但是活动了一会儿又恢复了正常。他一败下来，司马良上去了，大战焦宇十几个回合，啪一掌正推到后肩头上，啊，当当当当当，身子往前一摘的也好悬没趴下。司马良脸一红，第三个才是病太岁张芳。张芳咋呼比谁都能咋呼，要讲能耐赶不上周围这几个，十几个照面眼看要挨揍，他比别人机灵，打电不凝神跳出圈外，嗨，哎，你这两下子不配跟我伸手，我大师兄，你是顶门大弟子，你怎么还看热闹？你怎么还不过去？他让刘俊过去。刘俊一看几个师弟全都败北了，自己要不伸伸手，这面子上实在下不去，万般无奈，刘俊才过来。可刘俊这一伸手，焦宇发现这个孩子比旁人要强这一大截，的确有独到的功夫了，还真费点劲儿，跟刘俊打了30多个照面没分上下。可这阵有个家人到后面给佟林送了信儿，佟林这个功夫也刚做完了，双腿一飘刚下地，报事的家人进了屋了，夏克爷您快出去看看吧，前院可热闹了，众位少侠不知道得罪什么人，人家找到门上来了，已然交了手了。啊！佟林心说话，刘俊呐、啊，我怎么告诉你们的？不准给我惹事儿！怎么跑到咱家折腾来了？佟林提大衫紧往前院走，刘俊正然大战焦宇，佟林断喝了一声：“住手！”刘俊你干什么？刘俊一看老师来了，吓得飞身经跳出圈外，脸也变了色了，来到佟林近前躬身施礼：师傅，可是这么回事？怎么回事？说怎么回事。刘俊没隐瞒，把事情讲述一遍，佟林把脸往前一沉呢：刘俊，我一再叮咛你，你是我的掌门大弟子，任何事情都要好好把握呀，你可倒好，事先也不跟为师打个招呼，就主使你这些弟兄们就伸了手了，这还了得吗？你等着我处置你，退在一旁。刘俊脸一红，退在一边了，狠狠地瞪了一眼张芳，瞪了一眼司马良、夏九龄，心说都是你们惹的。佟林当着客人呢，没法说别的，赶紧过来一抱拳：“朋友，您就是焦大侠焦宇焦秋华了。”您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侠客，不才正是在下。哎，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焦宇一看啊，佟林在后院呢，合着没离开家。哎呀，佟林呢，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知道我跟你弟子动手，你怎么不早出来？嗯，你眯个什么劲儿？哦，明白了。你看你徒弟要吃亏，你出来个拔行来了。 可是你要早出来，我何至于跟他们伸手呢？要不怎么这叫误会？两个人打过招呼之后，佟林把焦大侠让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重新上茶。佟林是一再赔礼呀，因为知道这个事儿，说我对我徒弟管教不严，望求焦大侠千万谅解，改日必当登门前去赔礼。要说佟林说的四面见现也够意思，咱没说嘛，这个焦宇有点误会了，认为佟林是个伪君子，你是在这演戏。他把小脸冷冷着，茶杯一蹲，哎，好好好说好说好说，佟大侠，这篇儿接过去。可你的徒弟把我的徒弟打了，活该，怨他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另外呢，我再跟佟老师说，我那个徒弟李刚也不是个东西，他欠揍，我巴不得有人替我教训他一顿，打是绝对应该的。那么这次我登门，我可绝没心给我徒弟报仇，绝没那意思。我拜会佟老师来了，哪知您不在，您有意躲起来了，故此发生口角，发生争斗。我不说我这个身份有多高吧，啊，我这跟这些年轻人过招，我觉着不好意思，望求佟老师也谅解。佟林也客气了几句，焦宇接茬说，但是有一样，佟老师，我久慕大名啊，我太佩服您了，咱们同住在京城，我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呢？今儿来了，我想在台前领教一二，望求佟老师呢给我指点指点，您看看我哪招哪式练得不够火候，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脸。佟林一听这话里话外想要跟自己伸伸手，就有点不高兴了。焦大侠，我看没这个必要吧，你我相会的时间还长着呢，不在此一时。你说今天咱两个人比武，说不为徒弟也是为徒弟，两者混为一谈了。这么办，您呢先回家，咱定个日期，过三过五挑个好日子，我到您那儿去也可以，您上我家来我更欢迎，咱们再重新比试，你看如何？哎呀，佟侠客，您是个盲人啊，我事儿也不少啊，错过这个村儿去恐怕就没这个店儿了，真格的我张一回嘴，您能驳我的面子吗？我让您给我指点指点，这不算过分吧。佟老师，无论如何您赏光，您赏脸。说着这就接扭帕儿，闪大衫儿，提包袱到了院了，把小弟兄们气的，心说这个挨揍的脑袋，我老师怎么那么有涵养，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呢？像这种货早把他打发走不就得了吗？佟林一看焦宇这个人是有点古怪，看这意思今天不比他不想离开，也搭着丢铁条那件事情，佟林心里头烦了，徒弟们惹他生气他也生气，再加上焦宇做的有点过分，三者归一，佟林这火就顶着脑门子。你看人家把架子拉好了，佟林只好到了院里头，他一声可没闪，把土黄布的大褂底襟提起来掖好了，袖面挽了一挽，垫在盘上。焦大侠，既然非要跟佟林比试，佟林只好奉陪，这叫恭敬不如从命啊。如果佟林哪点有不到之处， 还望阁下指教。哎呀，佟大侠，您太客气了，请请。俩人一抓架势，魏从伸手之时，互相看着，四目相视，脚下转动，唰唰唰唰唰唰唰，跟走马灯相似，在院里头转了三圈。什么意思？这叫走行门，迈过步，看火候，找机会。不到关键的时候，谁也不愿意轻易发招。那个焦雨深之铜林，长打撇贝罗汉法禅名扬天下，那不是一般的人物，他不敢先发招，决定以静制动，以守为攻，让铜林先发招。可是铜林呢，从来打仗不先伸手，惯用以静制动的招数，所以转了三圈，铜林也没发招。焦雨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心说：“哦，铜林，你不想发招，那讲不了，说不起了，我可要得罪了。我来个先入为主。”斗丹天喊了一声：“铜老师，我可要发招了，您留神。”说着话往下一俯身，冷不丁往前一窜，唰飘落在铜林近前，双掌往上一扬，领铜林的眼神，紧跟着使了个超彻连环掌，猛扣铜林的花盖穴，掌上刮风就到了，那可以说是出手如电。可铜林呢，早就加以防范了，眼珠不错的盯着，一看掌奔花盖穴来了，早不躲晚不躲，躲早了怕他变招，躲晚了打上，似挨上似挨不上。正在这个时候，铜林是吐气吸胸，哎，这身子往后一缩，就瘪进去三寸。这焦雨这一掌呢，等于击空了，身子稍微往前一抢，铜林就利用这机会，左胳膊一搭他的正手，正手在底下伸出来，使了个海底苍花掌，奔焦雨这个小肚子就削来，那要给拍什么，肚子都给爆了。焦雨一看不好，屁股狠劲往后一甩，使了个千斤坠，扔退出八尺多远。铜林一掌没削着他，但是铜林可没闲着，脚底下使了个鸡蹬步，那两腿一倒的那太快了，哈哈，一晃身就到了焦雨近前了。大鹏单展翅一掌，扑奔焦雨的耳根台子扇来了。焦雨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式，铜林一掌击空，紧跟着正手掌单风贯耳又下来了。焦雨又一步了脑袋，铜林双掌全走空了，哎，两掌一并，以上试下，奔焦雨的脑袋摁下来了，摁上哭嚓一下就开花了。焦雨一看，哎呦，可要了文命了，往下一搓身，使劲一舔着肚子，撑斜着窜出去六尺多远，算把铜林的双掌躲开，虽然没打杀。再看焦雨逼娃鬓角汗出来，这叫头一个回合，头一个照面。焦雨这个心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二人一转圈，往跟前一凑合，焦雨施展双掌，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铜林身形倒转，接驾相还， 互不相让比在一处。
4: 嗯，

0: 没了。非要打，使童林实在有点不耐烦了。童林心说，这种货呀，不给他多少来点厉害还真不行，没工夫陪着他。因此打到90个回合的时候，焦宇一掌劈面打来，丛林闪身躲开这一掌，一抓他的腕子，他往回一撤手，丛林利用这机会就掌在他卡桌底下就进来了。丛林那意思呢，捅他一下就拉倒了，你再一躲这一捅，顶多也就一成劲儿，打你一摘呗，认输拉倒。丛林可分析错了，因为自己的掌法太快，在他胳膊底下这一掌拍进来，焦宇再想躲来不及了，就在卡桌底下旁边那肋条上面那两根针，这一掌就给拍上了。他觉着可没使劲儿，焦宇可受不了，啪，哎呦，我一个跟头摔到墙角了。佟林知道自己失手了，赶紧跟过去，这叫扶焦宇。再看焦大侠就地翻滚，用手一杵这地，一口鲜血喷洒在地，顿时是人事不省。佟林一跺脚，这心里还埋怨怎么这么不禁打呢，那是不禁打吗？谁架得住？马上找人来请郎中吃止血药。书说简短，总算把他唤醒过来。焦宇甩了甩嘴中的血沫子，看了看佟林，佟侠客，你等着我，我是必报此仇。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31年，在吉林长春的大街上，有两个邻居正在唠嗑。听说了吗？咋的了？老彭家那儿子考上清华了。哎呦，不能吧，他家那小孩那不才15、16吗？去年才上的高中啊。可不咋地呢，说的是高中就上了半年，这不就给清华特招了吗？啥还特招啊？那就是高中3年不用读了呗。哎呀妈呀，那可不，老彭家那儿子从小脑袋瓜就特好使，那4岁就会算数。我跟你说啊，我当年就说，就这孩子差不了。哎呀妈呀，那老彭家儿子可真是老出息了啊！哎，你瞅着就去大城市了是吧？嘿嘿，那他儿子这会儿还跟家没走呢是吧？估计是吧。那咱俩上老彭家唠会儿去呗。那得呀，走啊。这位邻居街坊当中的天才儿童是谁呢？他就是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彭桓武院士。然而相比前三强邓稼先等科学家，彭桓武的名字却很少有人知道。那他究竟为我国的核事业做过哪些杰出的贡献？留学欧洲名声大噪，却为何突然选择回国？在核物理领域他做出过哪些不可忽视的贡献？原子弹和氢弹研制成功之后，他为何又选择功成身退？传奇，东方今天给您讲的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的故事。1915年10月6号，在吉林长春市，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咕咕坠地。他就是后来为祖国核武器事业牵头的功勋科学家彭桓武。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彭桓武打小就是个神童，智商超群。别人还在学说话的时候，彭桓武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四则运算了。由于天赋异常，1931年的秋天，16岁的他便被清华大学录取。在清华求学的日子当中，彭桓武一刻也不曾浪费，他主修物理，同时还挤出时间修化学和旁听数学，把每一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这一学就是7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彭桓武被迫终止了尚未完成的研究生学业，受邀到云南大学教书。第2年，凭借着过硬的专业实力，他作为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被派往了英国。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英国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同时向彭桓武伸出了橄榄枝，但是彭桓武果断地选择了爱丁堡。您可能会问，论名气，明明剑桥大学更胜一筹。关于这一点，彭桓武先生后来也有过解释。派我去到爱丁堡大学，实际上并不是去爱丁堡大学，而是去找马克斯·波恩，他是德国的一个名牌教授，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曾经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当之无愧的学界翘楚。彭桓武留学的目的也很纯粹，就是去做研究的，当然要选择最好的老师。而他在英国的表现也十分惊艳，短短几年的时间，不仅拿到了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的学位，同时还获得了导师的高度认可。没办法，彭桓武的脑袋瓜太好使了，绝对的实力让欧洲这些专家学者们打心眼里佩服， 放眼整个欧洲物理学界，只要提到中国人彭桓武，任谁都要比个大拇指。他的导师马克思波恩甚至还跟爱因斯坦夸奖过彭桓武，说他比其他的学生都聪明能干，永远朝气蓬勃，乐观向上，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会，甚至啊还会反过来来教他。1941年，在波恩的推荐之下，彭桓武前往了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的研究，在著名的科学家艾尔温·薛定谔领导的理论物理所工作。不久之后，便和当时的同事海特勒、哈密顿合作，发表了轰动一时的 HHP 理论。这个理论首次解释了宇宙线的能量分布和空间分布，而 HHP 这个名称就是由哈密顿、波特勒和彭桓武三个人的姓氏首字母组合而成的。不过彭桓武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头一个 H 根本没有什么工作，挂了个他的名字，第二个是策划出这个主意，不过做他他数学不行，他的物理想法是行的，数学不行，就整个的策划是应该是他，这是技术制作是我做的。彭桓武年纪轻轻便在学术上做出了如此多的突破，如果他继续留在欧洲，科研水平必定更上一层楼。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彭桓武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这是为什么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其实早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彭桓武就有了回国的念头，当时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席卷整个欧洲，中华大地也被日军残忍的蹂躏，眼见着祖国遭受的屈辱和苦难，彭桓武心急如焚，回国的念头越发的强烈。但是由于欧洲战事紧张，一直未能成行。此时钱三强与何泽慧两位科学家正在法国巴黎深造，彭桓武特意绕道过去与二人见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提到祖国的现状，三个人悲从中来，他们相约一定要想办法回国为祖国做事。时间一晃来到了1947年的年底，彭桓武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当时国家向很多留学在外的科学家发出邀请，动员大家一起回来建设祖国。收到消息，彭桓武率先回到了祖国，他是第一位在国外获得教授职位回国的理论物理学家。当时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和云南大学都向他发出了聘书，可是彭桓武却选择了相对偏远的云南大学。一来他之前曾经在这里任教，很有感情；二来云南远离政治漩涡中心，可以静下心来治学。在云南大学的时候，彭桓武毫不吝啬地传授知识，他将自己这些年的科学研究成果一股脑的全都交给了学生们。为了筹备物理实验室，他常常忙得吃不上饭，经常工作到深夜才去街边随便对付两口，之后又返回实验室继续备课，天快亮的时候才小睡一会儿。在彭桓武的心里，一直记着中华民族一路走来受到的屈辱，这份信念感让他一刻也不敢松懈。解放前夕，云南发生了动乱，教学活动被迫终止，而此时的北京已经和平解放，彭桓武便辗转回到了母校清华大学任教。与此同时，一个新的任务也落在了他的肩上。二战之后，国际局势逐渐的紧张，冷战开始之后，世界陷入了两极对峙的局面，美国和苏联大搞军备竞赛， 拿着核武器到处的耀武扬威，核弹在手，谁敢不从？弱小的国家只能被迫站队。中国想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核武器。当时中苏交好，在苏联的协助之下，我国决定大力发展核事业。1955年10月，彭桓武以特派实习生的身份前往苏联学习核反应堆理论，可以说他是最早一批接触核理论的科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国深造的钱三强夫妇也回国了。1956年，在钱三强的牵头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彭桓武立马就积极地响应，全力支持。然而由于经费紧张，设备短缺，大家只能到旧货市场里找零件。彭桓武更是因为翻天桥的垃圾桶被警察当成小偷给抓进了局子。很难想象，这个衣衫褴褛当街掏垃圾桶的男人，几年前才被评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多年以后，有人问彭桓武，当年您在英国学术界已经有了极高的声誉和地位，为何还要选择回国？彭桓武回答，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不回国才应该问为什么。我是中国人，我有责任利用自己所学之长来建设国家，使他强盛起来，不再受列强的欺负。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核试验进展的举步维艰的时候，中苏关系突然破裂。无奈之下，我国只能够硬着头皮改为自主研发。面对这种困境，彭桓武又做了些什么？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961年的春天，一大批科学家被抽调到了北京第九研究所，接手苏联专家的核武器研制工作，这其中就包括彭桓武。调令下来的时候，彭桓武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立马放下手边的工作，投身到了新的工作当中去。他就是这样，无论任何时候，只要国家需要，他就会去。当真是社会主义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随后在前三强的动员和组织之下，一大批国外的优秀科学家们纷纷的返回祖国，两弹一星天团的23位成员陆续到位。老实说，虽说彭桓武曾经去过苏联学习，但确实没做过原子弹，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个原理，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唯一的参考资料就是当年苏联专家口头讲述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但他们依旧迎难而上，努力搞清原子弹的爆炸原理和它背后的物理规律。在彭桓武等人的努力之下，1964年10月，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西北荒漠上腾空而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随后彭桓武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氢弹的研究工作，短短3年之后，中国第一颗氢弹也引爆成功。这下中国终于不用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有了这2枚核弹，世界上任何国家想对中国动武都得掂量一下。可以说，彭桓武是原子弹和氢弹理论设计当之无愧的领导者。但对于这一点，彭桓武总是说自己就像是一个门口的石狮子，只是起到了一个掌舵的作用，因为他留过学，见过大世面，所以能够帮着把把关，实际上的工作都是别人做的。当初造原子弹的时候，所有的人压力都很大，没有人能有把握做出来。然而对于这个压力，彭桓武却说压力很大，所以我们下面的人在这儿说，我们去这个石头狮子顶这个，给他们减少点压力，有罪是压在我们身上，有罪是压在我们身上。您听听，彭桓武早就做好了有功咱不领，有锅一定背的心理准备，就是为了减轻一线科研人员的压力。也正是因为彭桓武为人低调，因此相比前三强、邓稼先等两弹一星的元勋们，彭桓武的名字却少有人知。对于这一点，彭桓武也毫不在意，他很实在地表示，我做的事比他们做的都少得多了，我这两弹一星就是在那玩了一玩，我从来没去当过第一把手的那种感觉，主要是组织前三强，实际上呢，受苦受难的比较多的大概是王淦昌。而对于造核武器这件事儿，彭桓武的初心也始终如一。多年以后，当有人问他如何看待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之间的微妙关系的时候，彭桓武坦诚地说，中国当然是为着世界和平，咱们并不是阻拦核武器，咱们消灭核武器，咱们从来也没有去建立核武器的武器库有多少多少，把世界毁灭多少，咱们没有干这种事儿。我那书里头不是讲的吗？科学为人民幸福，核能促世界和平，中心遵照党领导，服务阶层，做自身嘛。哎，我们搞核能是促世界和平，凑这个世界和平，原来啊是苦难嘛。你比如说受日本欺负，我们搞出这个东西来，日本暂时反正不敢欺负咱们了，这不很简单吗？除了世界和平，起码中国不挨日本人打了呀。原子弹和氢弹的任务完成之后，彭桓武作为理论设计的领导者却选择了功成身退，这是为什么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
0: 睡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972年，彭桓武认为自己顶替苏联专家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默默地调离了岗位。两弹一星接下来的事业就留给年轻人们去继续完成了。彭桓武就像是个领头羊，需要的时候他就上，上了轨道就放手交给年轻人去做。1978年5月，作为理论物理学的奠基人，彭桓武受命建设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继续为国家培养科研力量。他的研究是学术氛围永远活跃开放，学生们可以自由组合，自愿合作，无论谁有想法都可以上黑板讲述。他总是愿意将机会留给年轻人，从不自视甚高。他相信后生可畏，长江后浪推前浪，因此当理论物理所上了轨道之后，彭桓武便又主动地辞去了所长的职位。彭桓武就是这样，他从不把自己当作救国救世的大英雄，相反的，他非常重视学术传承，深知年轻人才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所以他在云南大学教书，在清华北大教书，就连在九所研发核武器的时候，都是一边做研究一边转头就交给学生，而且他对于学生十分的爱护。据说有一次彭桓武的亲家给他打电话说想去探望他，但当时彭桓武家里来了几个学生，聊得正起劲儿呢，他就没有去接待亲家。亲家倒是也没生气，只是担心他的身体会吃不消。然而彭桓武却说学生是不能拒绝的。虽然彭桓武从不拒绝学生，但对于荣誉他却拒绝得很痛快。1984年，彭桓武获得了原子弹氢弹研究中的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然而当大家把奖章送给他的时候，他竟然拒绝了，并表示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该由他一个人独享。这枚奖牌后来被放在了研究所，让所有参与的科学家们共享这份荣誉。他曾提笔写下集体集体集集体。

境，对于科学家来说，就是不为物所趋，不为利害所宜。彭桓武就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学术之外，彭桓武生活中也是个非常温柔的人。他43岁的时候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36岁的医生刘秉贤。两个人携手婚姻19年，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后来妻子先他一步离世，彭桓武痛不欲生，足足昏迷了7天。之后他又没有续弦，并将爱妻年轻时候的照片挂在了卧室的墙上，就好像他一直陪伴着自己，从未离开。实在觉得难熬的时候，就为亡妻写诗来表达思念之情。剩下的时间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物理学的研究中。他就这样孤身一人生活了30年。当被人问到这30年是否感到孤独时，彭老的回答是：我不孤独，有物理陪伴着我。2007年2月28日，92岁高龄的彭桓武先生在北京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他将器官捐献给了医院，将自己的积蓄50万元捐赠给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他在遗嘱中写道：丧衣从简，不举行任何会，骨灰与亡妻合并，归返自然。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0月6号，国家天文台发现了一颗新的小行星，而这一天刚好是彭桓武先生82岁的生日。为表纪念，国家天文台将这颗小行星命名为彭桓武星。如今彭桓武先生虽然已经不在世，但他的精神会像那颗星星一样，一直遥望守护着他深爱的祖国。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二十八集。
5: 如莲和金环正在商量着如何去死。如莲说：“
6: 还有句要紧的话，
7: 就是，咱要是吃了药正命，叫他们知道，无论拿什么灌咱们，千万咬紧了牙，别张嘴，一过时候神仙也救不了了，叫他们眼看着咱死才更痛快呢。”
5: 金环点头道：“
6: 好，就依你，可是得快办。”“
7: 完了，咱这一试只有这一会儿功夫了。哥哥，你亲亲我。从咱俩认识就全端着，都爱害臊，现在快死了还臊什么？”
5: 说着扬起脸，把红唇直送到金环的唇际。金环也忍不住，就紧紧抱住他，湿湿地接了个长吻。如莲又和金环偎依了一会儿，便立起来道：“
7: 大烟要用开水冲了，才好当咖啡喝。咱临死也排场排场，夫妻们闹一杯早茶。
6: 免了吧，这时哪里去弄开水？
7: 咱碰碰运气，这楼下马家睡得比我们还晚，说不定厨下还有开水。”
5: 说着悄然溜向一间小屋里去。须臾提着个小铁壶出来，还腾腾冒着热气，笑向金环道：“
7: 这才是该死人百灵相助，水还正沸。是时候了，咱上去吧，脚步可越轻越好。”
5: 说着拉了金环雁行着走上楼梯。才上了三四层，如莲忽然止住步，回头看看金环，斐然红了脸，唇儿动了几动，像要说话，却又不肯说。金环便问道：“
6: 你要说什么？这时怎又害臊起来？”
5: 如莲脸更红了，冷不防把头伏在金环肩上，颤声道：“
7: 我想咱们空好了一场，如今要死了，再不能在一处亲热。回头咱们吃完了烟，离死还有一会儿功夫，索性趁波完了咱们的愿，简直咱们铺上了被褥，也不枉担这一世的虚名。哥哥，你……”
5: 金环听了已经会意，这时心里倒不羞涩，反倒凄惨起来，便抚着他颈儿道：“
6: 妹妹，我明白，依你，依你。”
5: 如莲才赧然一笑，又向上走，走进了楼梯。 他自己先推开门，仔细向里一看，见周七连宝还照样睡着，便先推惊环蹑步走进里间，自己也跟进去，轻轻把水壶放在地上，指个椅子叫惊环坐好，自去轻轻把门关闭上，上了门栓，又顶上一把椅子，回眸向惊环一笑，才要向他走去，又略一沉吟，一步转向床前，把被褥铺好，回头向惊环低声说了一句。惊环因他声音太小，听不出说什么，才要动问，他已走进惊环，附耳说道：“
8: 我算熬到给你铺床叠被了。”
5: 说完又很媚的一笑。惊环这时才心乱起来，觉得眼前的一切都要撒手了，便是这自己最爱的如莲，虽得美人同死，可算如愿以偿，可是死后两眼一闭，是否还能看得见他还不可知，不禁就凄惶起来。那如莲见惊环面色惨淡，便低声道：“
8: 你后悔了吗？现在后悔还不晚，说实话，我放你走。”
5: 惊环勃然变色，两眼一瞪，才要说话，如莲忙掩住他的嘴，低言道：“
8: 大爷别急，我知道你不后悔，咱们快喝，别等睡多梦长。”
5: 说着向窗沿上拿下一个景泰蓝烟盒，又寻了两个小茶碗，用手巾擦干净了，就把盒里的黑色烟膏约有一两多，都分着倒在两个碗里，倒得分量平均，又端起水壶把开水斟入，立刻两碗里都冒出热气。如莲又寻一根筷子把碗里的烟水和得融均了，才走过坐在惊环身上，用手扳着他的脸儿，惨声道：“
8: 哥哥，你是玉楼副照，我是驾返瑶池，该咱归位了。哥哥，人家一夫一妻白头到老的都怎么修来，咱们这断头香又是怎么烧的？嗨，哥哥，咱们来世勤修着点吧。”
5: 说着摸了摸茶碗道：“
8: 正可口，不凉又不热，怎么喝？”“
6: 拿来，我先喝。”“
8: 不，我先喝，
6: 要不然咱一同喝。”
5: 如莲点点头，忽然一笑，掩着口道：“
8: 我平常就看不过他们那轻薄样子，今天倒要学学他们。”“
6: 怎样？”“
8: 就是那浪姐跟熟客喝酒的法子，就先把酒含到自己嘴里，然后再嘴对嘴的渡给他。咱们也照样，你先含一口烟水渡给我，我咽了，我再含一口渡给你，这样有五六回，这两碗就都喝完了。”
5: 惊环忍不住一笑，亲着他的额儿道：“
6: 你真会闹故事，寻死还调皮呢。
8: 旁人死是丧事儿，咱们死是喜事儿。你看这死是喝大烟，我看着洞房花烛吃交杯盏呢。”
5: 说着把两个烟碗端过，自己端着一碗递给惊环一碗，如莲又骑马式坐在惊环腿上，两个人面对面的坐好，这一端起碗来，那一股香气已冲入鼻端，眼看着碗里黑色的液质，知道喝下去便要与世长辞，人天异路，两个人不由得同时掉下泪来。如莲咬着牙带泪笑道：“
8: 哥哥， 你先把好东西赏妹妹一口喝。
5: 江环摇头，嘴向如莲手里的碗一努，如莲也摇头，只张了小嘴等着。江环猛一咬牙，把烟含到嘴里一小口，又抱住如莲的头儿，对着他的嘴便渡过去。如莲一扬脖便全咽了，他也含了一小口烟水，照样渡给江环。江环咽时，他还向他长吻了一下。两人的嘴儿还未离开，这时忽听背后门外有人大叫了一声道：“
9: 不好，你快去！”
5: 接着又伸脚踢门，只两三脚便已移倒门开，从外面闯进了一人。正是芙蓉花下风流死，江城同命冤情。琵琶门巷阴屋声，又来斩官壮士。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话说京环和如莲在莲宝家楼上一同服毒情死，这一个19岁的卓氏儿郎，一个18岁的多情少女，临死时还自辗转缠绵，要寻那情场中的风流解脱。美人已有一小口烟水咽下，眼睁的就要摧蓝折玉，碎绿雕红，想不到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竟有救星到来。原来周七因昨夜只顾吸烟闲谈，从晚饭后一直不曾小解，后来又一枕朦胧仓皇睡倒，到天明时腹中积水，急不可待的要自寻出路，竟自在膀胱里骚动起来。他睡中本是大脑休息，小脑待拆待行，这时内部一起暴动，小脑知道眼看要提防溃决，洪水横流，姿势体大不敢负责，忙向大脑请示。于是乎大脑就把周七召唤醒来。周七在朦胧着要睁眼，忽觉身旁空气动荡，似乎有人带着风走过，原想立刻睁眼，但在初醒时自然举动迟慢，略沉了两三秒钟，方略开眼缝，恰见如莲正要进里间去。他前面似乎先有一人进去，却只门帘边见有衣角一闪，接着如莲也走进去。周七心里原觉诧异，但被烟气麻醉着还舍不得动，便又闭上眼一沉，心想和如莲同进屋的定是莲宝，怎这样早起来上屋里做什么，却绝未疑惑有外人进来。再迟一会儿，忽听屋里门轮响，知道是关了门，心里才觉出奇怪，自想他母女俩关上门做什么，便又睁开眼，这时却已十分清醒。转脸向身旁看时，莲宝像死狗般的正睡在床外。周七揉揉眼坐起，扶着头想了想，心里十分纳闷，又疑是自己睡眼迷离，一定是方才如莲下楼去上茅房回来，进屋去一掀帘子，我从帘缝瞧见屋里的东西，错认成衣角。想着便要从莲宝身上跨下床去小解，不想竟从屋里送出一阵唧唧的说话声音。周七忙又坐稳，伸长脖子侧着耳朵在细听时，说话声音又没有了，又自想莫非我大烟抽得太多上了火，耳朵眼睛全出了毛病。 正疑惑着，屋里又有唧唧声音送出来。这一次可听清楚了，虽听不出是说话，但总是人的声音。周琦再低头看看莲宝，皱眉一想，头儿一晃，立刻把小姐的事都忘了，便手支着床从莲宝身上跨下床去，站在地下怔了一怔，就慢慢走到里屋门口，揭开帘缝向里看时，却只见板门正关得紧，忙把耳朵贴在门上朝里听。起初略闻有脚步移动，沉一会儿又听里面唧唧起来，虽听不清说什么，却已明白是有两人对语，便自心里有了些酸料。原想立刻唤醒莲宝叫他办理，回头一看，见莲宝还照样睡得沉酣，又知道他的毛病，不睡过十点钟绝不会醒，这时便是捶他，也不过睁一睁眼说两句睡话，白惊动了里边的人。自想着里屋和如莲说话的人再无别个，定还是那陆惊环。何大少说他俩怎样好得了不得，看那天如莲慰护他的情形倒非虚话，可是他今天怎这早上冒了来，又钻到屋里干什么？我们睡在外间，他就敢进去，看起来这俩小东西受了情迷，什么胆子都有。我先看看他们干什么，回头再给这姓陆的个厉害，大大的吓他一下，要不然他们还是偷摸着往来，我怎么回复何大少？想着便向板门寻觅缝隙，恰见两边靠门柜的地方都隔着四五分宽的缝子，先就左边向里张时，只见的半个床，上面被褥铺得整齐，却不见人。忙又移身，就右边缝窥视，恰看见惊环坐在椅上，如莲偎到他怀里，低声小语，看样子亲密非常。周七看着暗笑道：“这两个孩子一对小色迷鬼儿，担惊受怕地钻进来，还是忘不了上情，这还不是婊子和嫖客的老样，可真把我家里当了窑子了。”又见他俩正说着，惊环似乎恼了，如莲忙含笑哄他，又站起向窗台去拿烟盒，还疑惑惊环也要吸烟过瘾，正笑他们偷摸着还闹排场，不想却把烟膏倒在茶碗里，又用开水冲了。周琦才看出情形不对，再细向他俩脸上瞧去，见虽都笑着，可是面色全惨淡异常，暗想到看光景他们是要寻死，这是被我们逼得没了路，要办个出手的，想不到他俩居然真这么好，起初我还觉着他们是混闹呢。听何大少说的那种话，这姓陆的本是阔家少爷，花钱买乐，热个窑景儿有什么稀罕，谁知他竟是这样痴心，真肯为如莲死了。起先我想如莲也不过爱姓陆的脸子，扑着他有钱拢个小热客罢了，哪知有这样烈性。想着忽自暗笑道：“这可不过比划着玩玩罢了，哪这么容易死，不过混孩子不懂轻重，说寻死就寻死，到真死时候就该害怕转轴了，我先看个笑话，早晚这两碗烟还是给我留下，还得劳驾我重熬。”想着见他俩又说了几句，便脸对脸坐下，又都流下眼泪。周琦又暗笑道：“如何，这就要转轴，哭便是怕了。”接着 又见他俩你推我让，似乎发生争竞，又暗笑道：“这个自然，你推我，我让你，谁也不肯先喝呀。”这时再见他俩像是商量停妥，又同端起碗来，那惊环先喝了一口，周琦暗惊道：“他喝吗？”又笑道：“怎含着不咽，别是要吐吧。”这时却见惊环把烟吐到如莲口里，又暗恨道：“这小子混账，自己不喝却灌别人。”正想闯进去拦阻，立刻又见如莲也含了一口吐进惊环口里，两人那种从容态度，秘密情形，乍人看去简直像交杯双饮，绝看不出性命交关的惨状。周其英看得前后清楚，心里一阵惨痛，只觉当初自己亲手杀人时看着尸横血泊，心里也没这样难过，再忍不住了，只回头向连宝喊了声：“不好，你起！”便抬脚拼命把门踢开，两步便抢到惊环和如莲面前，瞪着大眼，一句话也不说，先伸开巨掌，豁的把他俩的手腕抓住。这时惊环和如莲见周七倏然闯入，全惊得一战，两个人全想不容周七措手，各自把碗里烟一口灌下，只要烟到肚里，再吵再闹便百事全不怕的。哪知周七手快，先抓住他们手腕，又向碗里看看，见都还有七八成满，知道所喝不多，不至爱命。这时如莲叫道：“
10: 你别管，你骂。”
5: 周琦更不言语，只把两手一翻，惊环和如莲的两只手虽和他争夺，但不由得也跟着翻转，立刻碗底朝天，烟水满泼到地下，两人跟着把手一松，碗也落到楼板上，惊环已像傻了一样，周琦才放开手要走到一旁。如莲这时神志初定，见烟已泼了，料到周七相救只是怕伤了摇钱树，并没什么好意，而且他必饶不了惊环，自己原已拼出死去，现在既然事情破露，别等他殴打惊环，我先死到周七身上跟他拼了这条命。想着便向前一扑，撞向周七道：“
10: 你害苦了我，今天你杀了我。”
1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网瘾父母》。微弱的灯光从房间的缝隙当中透出，伴随着一阵笑声，林晨知道父亲又在刷手机了。他轻轻地推开门，低声呵斥：“都凌晨两点半了，怎么还不睡呀？”像是做错事被抓包的孩子，老人迅速地将发亮的手机藏进被窝，翻了翻身子，假装入睡。夜间的虚拟世界当中总是充满着诱惑力，透过屏幕，老人的休息时间被不断地吞噬，而作为子女，林晨感到无可奈何。都已经63岁了，还这么贪玩。林晨顺手关上灯，往外走了几步，房间里又传来视频外放的声音。为了不被发现，父亲这回还特地的调低了音量。自从迷上短视频之后，林晨的父亲一改以往严肃的老干部形象，走在大街上，手机外放音量拉满，丝毫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家庭群里一天能转发20多条养生的短视频，即便没什么人搭理，为了自己喜欢的主播，甚至跟孙子抢起了手机。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跑到网吧去上网，被父亲拿着扫帚满大街赶的情形，林晨哭笑不得。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父母沉迷手机怎么办，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社交的热门话题。一批老年人在成功地追上互联网的浪潮之后，与当年他们口中的网瘾少年一样，跌入了同一条河流。我爸妈该不会染上网瘾了吧？这是林晨的心声，也是现代儿女们共同的忧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达到9.89亿，其中5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提升到了26.3%。根据2020年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中的数据推算，结论更为惊人，超过10万老人日均在线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当越来越多的老人触碰到互联网，他们被吸引、被控制，沉迷于虚拟世界，没人知道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父母老了？王真真的回答是，父母开始刷短视频的一周后。作为一名资深靓女，王真真的母亲非常注重日常保养，一天不知道要贴多少张面膜，却因为长时间低头刷短视频，不仅脖子上多了几条颈纹，最近还成了楼下保健按摩馆的常客。王真真的母亲一天能刷5-6个小时的短视频，中间不停歇，平日做好饭菜第一反应就是掏出手机录上几段，时不时的还会出声夸赞一下自己的手艺。曾经热衷的广场舞、健身操都被他抛到了一边。王真真尝试过各种方式阻止母亲愈陷愈深，换老人机、删软件，甚至是开启青少年模式，但这些办法都招致母亲的情绪反弹。有一次，因为实在受不了外放视频的声音攻击，王真真下意识地冲着母亲吼了一句，结果母亲委屈得不成样了，一声不吭地走回房间，这让王真真感到无比的愧疚。回到房间之后，母亲又开始痴痴地发笑， 汪真真开始好奇，现在的老年人都在短视频平台上看些什么呢？打开母亲的手机，汪真真发现他的母亲也踩上了网瘾老年人最容易踩的两个雷，被各种情感短视频洗脑，被各种营销手段套路。母亲关注了97个用户，从所谓的健康科普搞笑视频到各式各样的心灵鸡汤，那些台词尴尬的短视频从情感博主口中说出，经家庭姐妹群发酵之后，像病毒一样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肆意的传播。除此之外，那些在年轻人看来老掉牙的营销手段对付老年人却极其有效。我是某某某，关注我赠送千元红包，某某某发红包了，赶快点亮红心关注我。汪真真惊异于这种粗劣的网络营销套路竟能够令那些精明了一辈子的老年人屡屡中招。几乎所有老年人网瘾的形成都源自于晚年的孤独，少了子女的陪伴，多了空闲的时间，短视频成了老年人消磨时间获得情感慰藉的最好方式。可当他们越来越依赖手机时，其实与真实的世界却越发疏远。子女们很难知道他们整天对着手机在干什么，和谁接触。老年人们的社交圈子不再停留于亲戚和家属内部。汪真真第一次试图进入母亲的圈子，就发现了一个秘密，看头像是一个中年男人，西装笔挺，还会拉二胡。通过抖音私信，母亲和这个人聊得火热，甚至约好了下个月在公园里见面。或许是他太需要人陪伴了，汪真真情绪有些低落。父亲在自己年幼时便因意外去世，母亲独自将他拉扯大。青年时期，汪真真为了工作996，中年时期又忙于照顾孩子，一周只能回老家一次，母亲成了名副其实的独居老人。他曾经旁敲侧击地询问母亲那个男人的情况，但都被母亲以没这回事搪塞过去。他时刻担心母亲会上当受骗，隔着一个屏幕，你都不知道对方究竟是什么人。林晨同样被父母屏蔽在圈子之外，因为在一条短视频底下的评论了某明星的样貌，林晨的父亲最近被网友围攻了，黑子和水军不断地发来私信，老头你懂什么，建议你住嘴，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我先不开麦。老人家哪见过这场面呢，当场骂了一句归儿子的。这是林晨第一次听见父亲对着手机骂人，我当时还挺没良心地笑了一下，但回头一想，这似乎又是个严肃的问题。面对纷乱的网络世界，老人们缺少基本的防御常识，做儿女的该怎么去保护他们？

凌晨决心做点什么，他打开父亲手机里的 APP 的使用时长限制，设置了一天2小时的短视频使用时间，超过之后必须输密码，又在设置选项里面把私信功能关闭，断绝一切他与外界的联系。父亲对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你把私信都关了，我的朋友找我怎么办呢？自从退休之后，父亲的闲暇时间开始增多，壮年时他也曾向儿女们谈及自己梦想中的老年生活，旅游、打高尔夫，顺便带带孙子，但越往后身体越折腾不动，而日子像填不满的黑洞一样无聊无趣无意义，刷短视频成了父亲唯一的乐趣。老人们倾向于用娱乐情感来充实生活。凌晨分析，父亲开始研究琴棋书画，喜欢在同城频道里寻找同好，甚至把自己的私人电话留在公开简介里，只希望有人陪着他聊天。我爸总是觉得我们不懂他，凌晨说，有时候老人会把自己下围棋收获的人生感悟分享到微信群，但几乎没有人感兴趣，一些老人觉得搞笑的视频被孙子贴上了无聊的标签，就连凌晨自己也从来没有点开过。在网络世界里，老年人似乎非常容易被攻陷，平台方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营销套路，一条挑动情绪的视频就能够带来流量甚至变现，于是资本盯上了老人，将他们卷入其中，使其成为庞大商业机器中运转的一环。友友们点个爱心，点个关注，礼物刷起来。凌晨5点，天还没亮，60岁的老高起床开直播，打起了 PK。 这一次他的对手是一个打扮艳丽的小姑娘， PK 赌注是5个深蹲。随着一声小度开机，躁动的 DJ 乐曲声响起，老高就开始随着节奏甩动着红绿两把折扇，时不时地做出飞吻的动作，场面略显滑稽。直播间的人气瞬间高涨，众多熬夜的年轻人相继前来，他们亲切地称老高臭宝、男明星，别停下，若输了我们的男明星会生气，没刷礼物的信不信我给你开除粉籍。年轻的粉丝在公屏刷屏，3分钟之后比分停在了2500对400，老高取得了直播 PK 的胜利。屏幕之外，王真真的母亲也在观看这场直播，她特地的贡献了30块钱的礼物灯牌。这太荒唐了，你能想象吗？平时买个西瓜都东挑西拣计较那1-2块钱的老太太，居然舍得花钱充值打榜。跟随母亲的观看记录，越来越多的老年主播进入王真真的视线当中，弹扬琴的、玩琵琶的、头顶猫耳滤镜斗舞的、唠嗑的，在短视频当中丰富的老年生活图景背后，是老年主播们一天5到8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老年人被互联网抛弃的论调，现如今似乎已经不再适用。林晨说，相反，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资本力量正在不遗余力地讨好老年人。老年网红们的铁杆粉丝背后是一个个网瘾老人。凌晨最近也在深夜里面频繁地刷到老年人直播，那是凌晨4点半，老人还在带货，眼皮沉重的快闭上了，脑袋也抵在了零食盖上，感觉下一秒马上就要睡去。凌晨说，底下弹幕不断的有网友提醒，奶奶早点休息吧，如果你被绑架了就眨眨眼。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每天晚上熬夜到2-3点钟都伤身体，何况是60-70岁的老人。

钱。凌晨忍不住的点开购物车，自掏腰包花了50块钱。几天之后收到了几包粗制滥造的零食。平台上的年轻人或许是觉得有趣，或者是出于同情，但很少有人去追究老人搞直播是否自愿，打赏的钱有多少会被分到老人的口袋里。他们到底是怎么被放到屏幕前的？背后的团队是哪个？这些问题凌晨至今没有得到答案。在流量席卷一切的年代，老年人的处境开始变得尴尬，要么被抛弃，要么被收割。又到了刷抖音的时间，老人兴冲冲地找凌晨输入密码，从手机里的外放音箱里，凌晨又听到了父亲常哼的那首歌词：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手机究竟是一种陪伴还是一个敌人？它带给老年人快乐，让无趣的退休生活变得充实，同时也过度地占用了老年人的时间，无数银发族就此染上了网瘾。林晨越发担心父亲的身体，因为长时间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刷手机，父亲的眼睛干涩发红，眼药水已经成为了口袋当中的常备物品。年初父亲因为心脏病住院，医生特意提醒他不能熬夜，但疼痛似乎并不能够阻止他刷短视频的执念。躺在病床上，父亲发现忘了带手机，催促着家人赶紧回家拿过来。打点滴时，父亲又请求护士别打右手，因为左手刷手机不习惯。咱不玩手机好不好？我陪您下下棋，走，吃饭散步去。为了帮助父亲戒掉网瘾，林晨决定多花点时间陪父亲，但可惜大多数子女都付不起这个时间成本。一个月之后，林晨给父亲报了老年大学，没想到的是学校办起了智能手机操作玩转短视频的公开课，父亲顺理成章地成了同龄人里的模范生。林晨知道父亲的网瘾估计是戒不成了。王真真的母亲最近也学会了直播，她在抖音有近2000个粉丝，热度最高的一条视频得到了几百个点赞，评论区都在夸奶奶长得好看，母亲高兴极了，越发积极地在屏幕前展示自己。每次直播前，她都会梳好头发，打扮整齐，直播间已经成为了老年人的精神寄托。几天前，王真真在外地出差，抽空进母亲的直播间看了一眼，包括她在内只有8个人。镜头里的母亲鬓角花白，聊得正起劲儿，友友们陪着唠嗑，感觉我有好多个孩子。镜头之外，母亲背后的房间空荡荡的，只有人影与她作伴。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网瘾父母》，作者郭子浩。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This is Kevin Talk. You are listening to
0: 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砺。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坚持是因为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们，节目的一开始呢，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狮子。说到狮子呢，这是很多小朋友经常问到的，也是最感兴趣的动物。今天啊，豆豆姐姐就给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说一说被称作万兽之王的狮子。小朋友们一定都在动物园里见过大狮子吧？大狮子呢，特别是雄狮，它们的身体庞大，长着长长的鬃毛，鬃狮很威严的，待在那里一副王者的风范。一般来说呀，野生的非洲雄狮平均的体重都能达到180公斤左右，体长也有1米8到2米那么长。它的吼声呢，让所有的动物听到都会胆战心寒的。所以狮子就赢得了万兽之王的美誉。狮子是世界上力量非常大的猫科动物之一，也是唯一的群居的猫科动物。也就是说啊，狮子不像其他的猫科动物那样喜欢单独的生活，狮子呢是喜欢家族式的集体生活在一起的。一个狮群大约有20到30个左右的成员，在每个狮群当中啊，都会有一头身体最强壮的成年雄狮当首领。一般是不参加打猎活动的，他的任务就是每天在他的领地里进行巡视，如果发现了别的狮子进入了自己的领地，他才会亲自出马跟入侵者打上一架，把入侵者赶出自己的领地。而负责打猎工作的一般都是狮群中的母狮子们进行的。每个狮群里啊，都会有好几头母狮子，它们有的是姐妹关系，有的是妈妈和女儿的关系，甚至啊，还有狮子奶奶也生活在狮群当中。母狮子是狮群当中战斗力最强的成员，它们每天要集体出外打猎，为整个狮群提供食物，所以呀，非常的辛苦。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和小朋友来学习千字文。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维居养，岂敢毁伤。女慕贞洁，男孝才良，知过必改，德能莫忘。妄谈彼短，米是己长。信实可复，气欲难量。莫悲思染，失赞羔羊。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人的身体发肤以及自己的思想行为关系到四大和五常。恭敬地想着父母的养育之恩，哪里还敢损坏损伤自己的身体，哪里还敢做违背道德的事情。自己有过错一定要改正，自己学到的知识技能不要忘记，不要谈论别人的短处，也不要仗着自己的长处就骄傲自大。做人要守信，说出的话要经得起考验。做人胸怀要宽广，让人难以估量。墨子感叹白丝被染上了杂色，诗经赞颂君子品德洁白如羔羊。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墨悲思染。墨子善于思考，一次他经过一家染坊，看见工人们将雪白的丝织品分别放进装有各种染料的染缸里，于是长叹一声说，这些丝织品放到装有青色染料的缸里浸泡后就变成了青色的，放到装有黄色染料的缸里浸泡后就变成了黄色的。同样的道理，环境对于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墨子认为，不但丝线很容易被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国之君也会受到来自身边的臣子的影响。一个人如果结交的朋友都好学上进，遵纪守法，他自己的生活也会平静祥和。但如果身边都是些蝇营狗苟之徒，他的生活也会变成一团乱麻，甚至会因为受到不好的影响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后来墨子还将自己的感慨编成了古代著名的乐曲《墨子悲思》。该曲音韵苍凉悲怆，在为世人不能坚守准则随波逐流感伤的同时，也流露出墨子洁身自爱的操守和准则。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名字叫做《雪女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雪女王》第四集，《会魔法的老奶奶的花园》下集。
1: 小房子的窗子开得很高，窗玻璃是红、蓝、黄三种颜色的。太阳光一照进来，屋子里就五颜六色，奇光异彩。桌上放着最鲜美的樱桃，吉尔达愿意吃就尽管吃，他很爱吃，就吃了好多。他吃樱桃的时候，老奶奶拿起一把金梳子替他梳头发，那一头长长的金灿灿的卷发垂在他非常可爱的小圆脸周围，那张善良的圆脸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花那样美丽。
2: 我早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了，
1: 老奶奶说。
2: 你看，我们两个人待在一起有多快活。
1: 她又给小吉尔达梳头发，梳呀梳呀，越梳吉尔达就越记不起来那个陪他玩的小哥哥凯伊了，因为老奶奶使用了魔法。不过她不是一个坏心眼的奶奶，她施展魔法只是为了给自己玩玩。如今她想把小吉尔达留住，所以他走进花园里，用他那根弯头的拐杖伸向所有的玫瑰。哦，那些玫瑰花开得有多美呀！可是他们这一下都沉到黑黑的地底下去了，谁也看不出来他们早先长在什么地方。那个老奶奶生怕吉尔达一见到玫瑰花就会想起他自己家里的那丛玫瑰，就会记起小凯伊，就会离开这里。在这以后，他才把吉尔达领到花园里来。哦，这里多么香，多么美啊！所有能够想得出来的花卉，一年之中在不同季节里开放的鲜花都在这里盛开着，哪本图画书上都画不出那么鲜艳、那么美丽的鲜花。吉尔达高兴地跳呀、蹦呀，一直玩到太阳落到那棵高高的樱桃树背后才回来。老奶奶给他睡的那张床非常漂亮，床上还有大红丝绒面的被子和枕头，被子里和枕头里装的都是蓝色的紫罗兰。吉尔达睡得很香，美美的做起梦来。第二天他又可以在温暖的阳光下同那些鲜花在一起玩了。就这样过了许多天，小吉尔达认得出每一种花，虽说那里有许许多多种类的花，但吉尔达心里总觉得少了一种，可究竟少了哪一种，他却说不出来。有一天，他坐在那里盯着老奶奶的那顶遮阳帽出了神。那顶帽子上画着各色各样的鲜花，而最美丽的就是一朵玫瑰花。原来老奶奶把别的玫瑰花沉到地底下去的时候，偏偏忘记了把这朵玫瑰也沉掉。不过人嘛， 难免有想不周全的时候。怎么？杰尔达忽然察觉到，这里看不到玫瑰。他跑到花圃里去细细寻找，一行一行地寻找，寻找过来又寻找过去，就是找不到一株玫瑰。他坐到地上大哭起来，他的两行热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滴，泪水正好都洒落在有一株玫瑰沉下去的地方，把那里的泥土浸湿了。那株玫瑰马上就冒出了地面，绽放出鲜艳的花朵。杰尔达拥抱这株玫瑰，亲吻着玫瑰花瓣，想起了自己家里的那丛玫瑰，也就想起了小凯伊。小姑娘说，
3: 哎呦，我耽搁了那么多天，我不是来寻找凯伊的吗？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吗？
1: 他问玫瑰花。
3: 你们相信他死了，再也回不来了吗？
1: 玫瑰花说，
2: 他没有死，我们刚刚到过地底下，死掉的人都躺在下面，可是凯伊不在那里。
3: 谢谢你们。
1: 小杰尔达走到别的花朵面前，看看他们的小花萼，问道，
3: 你们知道小凯伊在什么地方吗？
1: 每一朵鲜花都站在太阳底下，梦想出自己的童话故事。小杰尔达一个一个地听着，听到了许许多多这样或那样的故事，却没有一种花知道凯伊的下落。杰尔达说，
3: 我那可怜的老祖母，她一定在牵挂着我，为我悲伤难过，就像上回他为凯伊伤心一样。不过我很快就会回家去的，还会带着凯伊一起回去。我去跟那些鲜花打听，但是一点用也没有的，他们只会唱自己的歌，我可是一

0: 信都打探不到呀。吉尔达把小裙子撩起来扎住，这样他可以跑得快一点。他跑到花园的尽头，园门上着锁，可他用力拧了一下生锈的门锁，锁就自己掉了下来，门也可以打开了。小吉尔达光着两只脚又跑进了广阔的天地，他回头朝身后看了三回，没有人在背后追上来。到了后来，他实在跑不动了，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他抬头朝四周望去，夏天早已过去了，如今是深秋季节了。不过在那座美丽的花园里却一点都感觉不到，那里仍旧阳光明媚，盛开着一年四季所有的花卉。
1: 天哪，我白费了多少日子，
0: 小吉尔达说，
1: 秋天都来到了，我不能再闲逛下去了。
0: 他站起身来朝前走去，可是他的那两只小小的脚已经又酸痛又疲劳，四周又是那么寒冷，那么荒凉。长长的柳叶早已枯黄，冰凉的露水滴滴答答地滴落下来，那些大树上的叶子又一片又一片地落到地上，只剩下黑刺里的枝头上还挂着一些果实，可是那些果实却酸得叫人牙疼。唉，这广阔的世界变得灰蒙蒙的，叫人闷得慌。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2: 北京时间16:02，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不大，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呢，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有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今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明天是星期六，后天是星期日，不限行。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啤酒节，畅饮、音乐、美食一触即发，这份燕京啤酒节出行指南请查收。冰爽醇香的精酿轮番上演的乐队，逛吃不停的美食，连续10天的狂欢就要开始了。8月14日至23日，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将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出行指南祝大家丝滑赴约，轻松抵达，畅享微醺时光。自驾停车，您可以沿精密快速路行驶，从天北路路口驶出，按照指引抵达会场。全场开放3000多个停车位，分区有序停放。公交地铁方面，搭乘地铁15号线至国展站 A 口西北口出站，也可以在花里坎站出站前往会场。同时在公交方面，915路、916路、933路、980路、顺57路、顺88路国展公交站下车，步行即可到达会场。
3: 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3家外卖平台执行红灯停表。8月13日，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了解到，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平台将率先集中在京落地红灯停表。所谓的红灯停表，指的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当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监处处长王博表示，3家外卖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由于道路上的每个红灯等候时长并不一致，而这一数据信息由政府部门掌握， 为了保证骑手的权益，本月外卖平台与政府部门对接红灯数据，平台同时进行相关技术改造和道路测试，预计月底之前完成全部技术准备。九月在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三家外卖平台的红灯停表将率先上线试运行。后续呢，红灯停表将全面的逐步向全市推广。
2: 再来关注一下，我不是药神，照进现实，白血病国产药将价格打到十分之一。八年前，电影《我不是药神》里，主人公为白血病患者寻药的故事曾打动无数人。如今，在昌平生命谷，马伟伟带头的青年科研团队，让白血病患者用上平价国产原研药的梦想照进现实。现有的白血病治疗药物大多都是个体化定制、价格高昂的靶向药，而马伟伟带头研发的这款新药有望实现普适和通用，甚至是货架式的供应。目前这款新药已经在白血病肿瘤患者身上开展临床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预计2029年投入量产。
3: 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的健康方面啊，注意手指变粗像棒槌，小心肿瘤信号。杵状指主要是表现为手指末端变得粗大，像个小棒槌一样，它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分享一个自测的方法，将两只食指的指甲面相对贴在一起，如果指甲与指甲之间紧密贴合，没有空隙，很可能就是杵状指的表现。医生介绍，杵状指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慢性缺氧，背后可能隐藏着多种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肺脓肿、某些间质性的肺病等。
2: 再来关注一下安全方面，家长做饭的时候娃娃悄悄点了火。近日北京通州一户居民家中突发火情，当时户主正忙着在厨房做饭，三岁幼童独自玩耍时拿点燃的供香引燃纸张，随手丢在了卧室床垫上，引发火灾。北京消防接警后迅速到场将火扑灭，户主早已带着孩子撤离到室外。提醒大家，打火机、火柴绝不是儿童玩具，务必收纳上锁，严防幼童误触玩火酿灾。
3: 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很重要，高钾晚餐网红吃法，医生提示风险。高钾晚餐最近成了网络热词，有人称高钾晚餐有助眠效果，甚至能够替代助眠药物。有人认为高钾饮食能够更好地减重。八月十三日，中日友好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高波表示，高钾饮食理论上有助于改善睡眠，但是实际的效果还有待验证。减重的核心是形成能量缺口，高钾饮食并不适合所有人群，盲目跟风可能存在健康风险。高钾晚餐是指的什么呢？在晚餐当中有意识地多摄入一些钾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常见的高钾食物包括了菠菜、芥蓝等深色的绿叶菜，土豆、山药等薯类，以及豆类、杂粮、菌菇以及香蕉、冬枣等水果。高波提醒，肾功能不全患者包括急慢性的肾病、肾衰竭、尿毒症等，这类人群排钾能力下降，即使正常饮食都可能会导致血钾超标，甚至需要专门制定低钾膳食方案。服用部分降钾药以及保钾利尿药等影响钾排出的药物的患者，补钾前必须经过医生的评估。血钾已升高或者是高钾血症病史的患者同样属于补钾高风险人群。大量运动出汗、高温环境作业导致电解质流失过多人群，以及长期呕吐腹泻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适当补钾，但是需要关注体内的血钾水平，以免补充过量。高波提醒，健康成年人全天钾摄入量推荐在2000毫克左右，日常通过均衡的膳食一般可以满足需求，无需额外的服用补钾制剂。如果体检发现了血钾异常，应该及时就医，切勿自行盲目调整。
2: 再来关注一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联名套餐卖爆了，龙餐馆联名汉堡一周狂卖超300万份。今天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2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三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的美食也受到不少的观众追捧。记者发现，有餐厅已经推出了10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名套餐， 这也让餐厅的销量增加了不少。某餐饮品牌还设计了电影周边产品搭配套餐一起售卖，其中一款周边产品在外卖平台上上线仅三天，销量就超过了备货总量的50%。相关负责人表示，截止到8月13号，联名活动上线第一周，电影款的徐福牛堡的销售总量就超过了310万份，市场表现非常积极。
3: 再来关注一下养犬人士要注意了，宠物狗追扑致人伤残，狗主人赔偿16万。8月10日，宁夏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法庭里，承办的法官为一起宠物扑咬致人受伤的纠纷进行调解后答疑。造成损害不仅包括直接撕咬，还包括因宠物追赶、吠叫等危险行为。也就是说，只要宠物的危险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饲养人便难辞其咎，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这起纠纷是源于2年前，老张带着年幼的孙女在小区散步，行至李某别墅门口时，一只未拴狗绳的宠物狗突然间狂吠着窜出来，扑向了老张和孙女。护孙心切的老张本能地进行阻挡和闪躲，不料脚下失衡，重重地摔倒在地，造成了身体多处骨折，经鉴定构成9级伤残。事后协商具体的赔偿事宜时，李某认为自家小狗并未接触到老张，只愿意承担部分责任，并对赔偿数额提出了异议。多次协商无果，老张诉至了贺兰县法院，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李某在期限内一次性的赔偿老张医疗费、残疾赔偿金以及护理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6万元。
2: 再来关注一下，女子伪造2万元的存单骗家人被判6个月。近日，河南女子李某沉迷打牌，将家中的积蓄挥霍一空，因为害怕被家人责备，她竟动起了歪脑筋，花钱伪造了一张2万元的银行存单，放在家中假装积蓄还在。不料家中突发急用钱，假存单被丈夫发现后当场报警。案发后，李某主动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法院审理认为，李某私自伪造银行存单，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已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最终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法官提醒，伪造金融票证罪属行为犯，只要票面金额超过10000元，无论是否取款、是否获利，只要凭证被伪造出来，犯罪即已成立，切勿心存侥幸。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预备起。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4: 各位好，我是杨希。话说今天我们在资讯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哈，这个最近网上特别火的说高钾晚餐网红吃法这件事儿，最近我着实是有点心动了。因为不是说这个多补钾的话，尤其是晚餐多吃一些高钾类的食物，晚上睡觉睡眠质量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吗？所以说我还特意看了一看哪些食物能补钾，我准备在近期的菜单当中安排安排。
3: 我特别好奇，我以为你都已经开始试了嘛，我就特想知道你都开始这么高钾晚餐了，真的睡得这么好吗？
4: 你就是想问问我到底有没有睡好，
3: 对，有没有效果。我好奇这个高钾晚餐，
4: 因为我看网上都在说特别的有效果嘛，所以说我就特别想要去尝试。但是今天我觉得这条资讯哈、提醒大家，也是不同的人群，咱们也要考虑一下自己是否适合这种高钾晚餐。尤其是像有一些本身呢可能有这个服药的呀，包括呢可能之前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呢这个钾摄入量已经超标了，或者是肾功能不全呢等等，这样情况下呢，您就不要再去尝试这个高钾晚餐了。
3: 嗯，说实话呀，这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起来关于这个晚餐这个事儿，甚至是减肥这个事儿。这个大家现在晚上呢都有这么一个情况，你说我吃吧，这个得控制点量，不吃吧那肯定饿，饿得难受。所以怎么吃，吃什么，在晚餐这一块呢，大家也是有的时候这个想了很多的办法。当然这是我觉得是属于那种吃了容易胖的体质的会担心这个事儿、那些正常吃饭体重不变的人，你是不担心这个事儿，没有这个顾虑的。
4: 这倒确实是、人家干吃都不胖，那不可就可劲儿吃吗？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干吃不胖也并不代表着我们就可以放纵自己了啊。因为你看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得脂肪肝的呀一般都是胖子，但其实呢也有很多的瘦子啊，就特别瘦的人也容易得脂肪肝。你体型是否胖，其实和你肝脏是否胖，他们两个不一定完全划等号。
3: 哎呦，你这么说，我突然间想起来，今天还没体检呢，得把这事儿提前安排上了。
4: 你还没预约呢吗？
3: 还没预约呢。
4: 我发现每年就是前半年，大家几乎都是可劲儿吃，猛吃猛造，然后也不太考虑说我今年体检怎么样。但等一到进入了后半年的时候，几乎各个单位开始安排体检了，然后每个人开始想着说快体检了，我最近得控制控制自己的食量了，或者调整调整自己的饮食清单了，要不然体检查出来毛病可怎么办呢？
3: 好像就是自己安慰自己，就是在临体检的一周效果特别好，我只要这一周少吃点，这一体检指标就没事，指标没事证明我后面还可以努力的吃。
4: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特别像我们上学的时候，每次面对那个期末考试的时候，一要考试了赶紧好好背背题，
3: 或者
4: 要体检了赶紧好好瘦瘦身，
3: 这就跟体育考试是一样的呀，要体育考试了是不是，我这两天跑跑步吧。
4: 对，差不多
3: 是吧，赶紧先练一练，别到时候跑步的时候丢人或者不达标。其实这个我们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来这个所谓的安慰自己啊，这个还是平时养成好习惯。而饮食习惯这个事儿真的是从小养成的，你就好像昨天我们俩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努力的夸着这个东北的香瓜，其实它真好吃，不是我们真的努力的夸它，你吃你也觉得香，但是有的时候这就是咱们饮食习惯的这个改变不了，因为你就好这口，或者说你比如说同样是吃东西，你就爱吃那个，我就不爱吃那个，时间长了它养成了，但改起来真的有点难。
4: 这倒确实是，你像咱俩昨天不仅推荐了那香瓜，咱们俩还推荐了东北一道名菜嘛，排骨炖豆角，是吧，那大油豆一炖出来真的是超级香，但是其实热量也不少。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区呢也都有各自的这个美食。你会发现无论哪个地区，往往这油脂含量比较多的，做出来比较香的，几乎都非常深受当地人们的喜欢。那其实平时我们即使吃惯了这些的美味食物啊，有的时候也要控制控制我们的食量，包括控制一下我们这油脂脂肪摄入是不是超标了。
3: 今天跟大家盘点一下呢，这几种呢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吃到的，但其实呢偶尔吃没事儿，但是如果你在以减肥的话要控制热量的话，这几款东西您可得控制好了。
4: 其实说到的第一种食物，说实话我就已经觉得上周我不应该吃这么多。

0: 加热量的摄入。那如果说您真的想要去减重的情况下，或者说热量超标的话，您最好去自己动手做全麦欧包。
1: 嗯，对，说到这个欧包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咱们得多说两句了，因为大家呢生活当中啊难免的都会这个家里面备一些小零食。
0: 嗯，
1: 那你想啊，这应急的东西呢，或者说是好吃的东西能放在冰箱里储存的呢，那一定是味道特别好的，味道好那一定是要么就是甜的，要么就是油多的，它香啊，吸引人呢。咱就拿大家都知道的某个大型连锁超市来说吧，汇源制的那个啊，咱不说名，就说汇源制。嗯，它那个面包的品种太多了，就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小手，每次一出新品我就想尝尝。
0: 你都别说那家的那个超市了、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家楼下的很多的这个超市，就是几乎现在只要是连锁型的超市吧，它都有自有品牌的各种各样的糕点。
1: 对呀、就是就好像跟风一样，他们家出这款了，我也出一个跟他类似擦边的一样的，
0: 或者我比他那个一定要更胜一筹。
1: 哎，对了，然后呢，你要是再打个比方说，就买那个就是普通那个面包，咱老话讲干干巴巴的，哎呦，我吃它一个我得喝半杯水，对吧？但是你要吃
0: 那还不如啃馒头呢。
1: 对呀、但你要是买一个那个软软的、糯糯的、香香甜甜的，哎呦，入口即化的，我给你再看配料表吧，稀奶油啊，植物奶油，然后这个什么这个什么糖啊什么之类的，它是真好吃，但热量是真高。你知道今天中午我还特意去买了面包，我去那个面包店啊，这个我就看到那个工作人员在制作一款就是大家都很喜欢那款面包的制作的过程。
0: 嗯，
1: 它是已经是个半成品了。
0: 哎，我都好奇了是哪款面包啊。
1: 那就是那说了跟会容易把商家那信息说出来的。
0: 好、那你继续讲、
1: 三个字的啊，大家都去过啊，那个店里面就蛋糕都做的可可爱特别好看的那个啊。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家有一款那个长长的那个它不是法棍，像法棍切片那种感觉似的，长的像大切片，然后呢咬起来脆脆的啊。然后我今天看到的是它已经烤好的那个面包，但是它制作的下一步的时候，它外面裹的那个黄油那个东西，你知道吧？
0: 啊，是不是黄油脆片那类的呀？
1: 对，就比它是那种大切长切片的，然后那种大个的，不是小个的那种的，然后它裹了满满的那个黄油，然后呢在下一步再烤制，
0: 这肯定香。
1: 对，
0: 我要来一片，
1: 必须的呀。你想那么多油，但是这样一烤完一烤，尤其是刚出锅那会儿，那个香味扑鼻，你就会觉得我高低得来一块尝尝，入口嘎嘣脆，然后那个奶油的香甜和那个丝滑的那个口感会让你觉得真好吃，但其实热量真挺高的。
0: 你最后经住诱惑了吗？
1: 我看到他做了我都不能就不能买了呀。
0: 哦，这样子。
1: 对呀，就
0: 哎，那是因为你现在就是刷网上视频，专门去看各种各样的面包啊、蛋糕啊，它制作的这个视频的那样的看的太少了。
1: 嗯，
0: 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热衷于看各种各样的糕点如何烘焙，你会发现几乎凡是你吃起来觉得口感还不错的面包，里面都放了好多好多你难以想象的糖和油。
1: 那肯定的，其实咱都不是说这东西不好，它香是自然的。我觉得这东西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跟桃酥的这个延展产物是一样的。
0: 嗯，
1: 桃酥好吃吧？好吃，上了岁数的人都爱吃，括号不上岁数的人也爱吃。
0: 我刚才刚想说我没上岁数。
1: 然后你就把那桃酥咱都知道，无论是桃酥也好还是曲奇饼干，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知道曲奇两个字的时候，是个词儿的时候，甚至知道是个吃的的时候，我就买了一盒，跟家人就缠了半天终于买了一盒，把那个曲奇放在那个纸巾上，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纸巾周围一圈的油。
0: 啊，你小的时候都发现这事儿？
1: 对，就发现了，但是它自然是好吃，不是说不让您吃，咱都有这个对美食的这个需求，是不是？谁能抵挡住这诱惑呀？我也抵挡不住啊，偶尔吃一吃没事儿，家里桃酥老人喜欢吃我也爱吃， 我也跟着吃。就是真的是有的时候老人不吃了我吃这种的。
0: 哎，你小时候吃过一种就是东北的老式糕点吗？叫卤果。
1: 当然现在东北也有，
0: 超级好吃，
1: 但是我觉得卤果没有桃酥油大。
0: 哦，可是我觉得卤果更香更好吃。
1: 对对对，
0: 你会发现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产物，
1: 嗯，
0: 然后不同的年代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很喜欢吃的那样东西往往它热量都很高。
1: 对，就跟现在大家接触过的这些面包啊，这些蛋糕啊，甚至是你知道，就是我都曾经就是百度搜过，比如说什么叫瑞士卷儿，真的是瑞士产的吗？什么叫那个，哎呀，就是你要去那个高级点面包店呢，就那个名字我能读下来，但你什么意思我一个都读不出来。
0: 哎，你刚才能够去查那个瑞士卷是瑞士产的这件事吗？
1: 对对，就是你就很好奇是吧？然后对，然后这个叫什么？这叫 taco， 我说 taco 是个什么东西？

0: 来这个
1: 西哥的食物，
0: 对，然后甚至后来那个甜甜圈那个卷叫什么来着，
1: 甜甜圈那个卷，
0: 对，就在我看来就是那个这个这会员制的商店里面，就是那个一个圈一个圈的圆圆的那个，就是很
1: 四个圈
0: 反正就是那种啊，待会儿搜一下，就是我就觉得这名字字我都能读出来，但我读在一起我就总结的我感觉到它什么东西，但都正好吃，
1: 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糕点店吧，你会发现就是包括面包店蛋糕店啊，它真的是花样太多了，名字起的也都特别诱人，然后吃上一口呢，你会发现这个不同店它有自己的主打特色，也都特别的招揽顾客，但是你像这类的就是面包啊蛋糕类的，也不能说一口不吃吧，因为偶尔吃一次其实心情还是蛮愉悦的。
0: 你看我搜到了啊，这个叫什么某芝士恰巴塔，恰巴塔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就我知道好吃，然后这个是什么什么果，马里奥是个不知道动画片人物吗，我也不知道，然后丹麦卷，丹麦产的卷吗，我也不知道，然后就是啊贝果，我开始说贝果两字我能读，贝果是个什么东西，含贝壳的果吗，就是
1: 后来你看你有多爱吃贝果吧，
0: 哎呦我天哪，
1: 我帮大锅带贝果都不知道带过多少次了，
0: 麻薯多好吃，甜甜糯糯的是吧，但是就后来就真的是控制一下这个吃的量，就是这是重点，千万别吃那么多，一次吃那么多，要不然的话你就不用干别的，摸摸自己的肚子就知道了。
1: 其实有很多的人就是尤其上班族啊，特别喜欢就是把这个欧包这类面包类的食物当做早餐来使用，因为它特别的方便，特别的快手，买一次可能这一周正好吃完了一大包哈。但其实我们更推荐大家呢，早餐可以去更加的丰富多样化一些，如果说你想控制这些面包类的摄入量的话，你不妨可以早上给自己煎一颗鸡蛋或者煮一颗鸡蛋，然后再搭配一点牛奶，搭配一点水果沙拉啊或者蔬菜沙拉，这样吃起来呢你就可以避免太多的这个糖啊油的摄入了，而且更营养了。
0: 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减肥为目的的这个高热量食物，就是欧包这块我们展开说这么多，我再说个题外话，那天我淘宝买了个东西，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便宜，1块钱，然后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就是
1: 吃的吗，
0: 不是吃，不能吃，用来装吃的的，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他明天该送到啊，我要是能想起来下来我给你带来，
1: 1块钱，
0: 对，1块钱，而且还包邮，哎，1块钱，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它挺实用的，我先到了以后我看看质量怎么样啊，就是因为刚才你提到说早餐可以吃点这个煮鸡蛋什么什么之类的啊，于是那天我在本来是买别东西的链接附带的当中看到它了，是一个小塑料的一个小罐，不是小罐吧，就是一个模子，这个模子呢能装2颗鸡蛋，然后呢把能给它扣上，这样的话你比如说早上在家煮2个鸡蛋来不及吃，你在装包里又怕压碎了，满包都是鸡蛋皮，你把它放里，放在自己包里，哎，拿单位吃就可以了。
1: 嘿，真理解不了你这精致人怎么吃鸡蛋。
0: 不是，就是你来不及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出去玩了啊，这个怕饿，你带着煮鸡蛋肯定装塑料袋里吧，你怕挤碎了嘛，有这个小模子的话呢，把2个鸡蛋放里面，然后就装包里，哎，就可以了。
1: 你这事儿要是如果让我家老人知道的话，肯定会说你们年轻人就知道穷讲究。
0: 就很方便，就不是说装塑料袋那样了，就是我等我下周到了以后我看怎么样啊，
1: 你试一试啊，测评一下，
0: 对，
1: 你看刚刚我们说这个其实我们以为挺减肥的，但实际热量挺高的食物其实还有很多，不仅仅有刚刚我们提到这欧包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现在很多的人常备的一些健康小零食吧，比如说果蔬脆片这类的食物，其实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啊，因为总觉得说带上这个果蔬两个字就更加的原生态，更加的绿色，但其实这类的脆片哈，听起来健康，实际上很多都是用这个低温油浴的方式来加工而成的，热量可能比薯片还要多。那怎么去判断呢？您仔细看看配料表，配料表里面是用什么工艺，然后里面有什么添加剂，有没有加一些盐，加没加油？一般呢，配料表当中比较靠前的，也就代表着这东西的含量会比较多。
0: 另外一个就是呢，风味酸奶，现在市面当中呢非常多种类的酸奶。那减肥的时候呢，很多人选择酸奶来代替正餐，无糖酸奶确实健康，但是风味酸奶含糖量挺高的，想买到健康的酸奶的话，选择无糖的只有生牛乳和发酵乳的，咱都知道哈，只要是无糖的它一定不甜，不甜就不好喝，酸溜溜的，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糖再从源头上控制住，你像但凡是就是现在商家就是推出那些各种口味的哈，你都没喝过你就想尝一尝，就是你这好奇心在作祟，你比如说以前推出什么这个草莓桑葚的， 然后现在推出
1: 各种谷物类的，
0: 对，什么什么牛油果的，什么波波球的等等的、你想呢，哎，这个东西放在酸奶里什么味儿呢，我买一个尝尝吧，其实还不如说你自己买个水果放里面吃更健康一些呢。
1: 对，你今天这个水果也吃了，然后酸奶也吃了，当做一个健康的下午茶。其实刚刚你看我们说的这头三点哈、也有很多人把他们都是当做日常常备的一些零食，或者给家里孩子带的这个常备零食。第四个东西呢，也是夏天大家可能吃的喝的会比较多的，就是鲜榨果汁儿。我们可能会觉得鲜榨果汁儿最起码比我喝的那个碳酸饮料啊什么的要强得多吧，但其实这过程当中咱们摄入了很多的糖分，因为水果啊，如果说去掉了膳食纤维之后哈、几乎剩下的也就只剩糖分了，那您光靠喝果汁，这升糖也会特别的快。
0: 而且呢，在制作果汁过程当中呢，它也会把这个果肉当中独有的这个膳食纤维给破坏掉。所以呢，相当于喝了一杯甜甜小糖水，就口感上是不错，营养上都没有了。而且你知道，我自从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家那个果汁机
1: 就闲置了。
0: 对，闲置了，
1: 拿来吧，我不怕。
0: 是吧？不是，偶尔也能用用别的，榨点什么这个什么肉泥什么之类的。
1: 其实你看果汁儿大家都爱喝，就是尤其我印象里，就是小的时候我妈妈还特意买了一个果汁机，就她目的就是你在家喝我鲜榨的这些果汁吧，然后以后别出去去买碳酸饮料了。实际上等于不仅在外面喝着碳酸饮料，回到家里还能喝到妈妈去手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果汁。你试想一下，就是如果说家里想要用装满一玻璃杯的这个橙汁的话，几乎得用2到3颗橙子。如果说想要榨出来一杯这果汁儿的话，西果汁的话，现在那种的小吊挂、小吊秧的那种的小西瓜，也得用上个大半颗。
0: 而且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榨过西瓜汁儿，我之前榨过，然后就是一定要赶紧榨完赶紧喝，要不然
1: 就不好喝了。
0: 不是不好喝，你不想喝了，
1: 沉淀了吗？
0: 对，它分离了，就果肉是果肉，汁儿是汁儿，你就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坏了，还能喝吗？
1: 但是我还能喝得进去，小的时候。
0: 小的时候是，所以呢，就是为了保证更多的营养的摄入呢，刚才盘点的欧包、果蔬脆片、风味酸奶、这鲜榨果汁这几种呢，如果说您在减肥的话，这些食物的话摄入的时候咱得悠着点量啊，因为毕竟热量还是挺高的。
1: 当然了，你像我们刚刚说的也是属于我们觉得可能这个比较健康但实际热量比较高的食物，还有很多我们觉得可能说热量很高但其实很有助于我们减肥也推荐大家常吃的食物。有一个排在榜首的这个就是也特别适合作为早餐搭配欧包来使用的，那就是牛油果啊。牛油果其实热量真的是很高啊，它是普通水果的3到4倍，虽然脂肪多，但是它是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而且呢还有部分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这样的一个构成比例呢和橄榄油是特别相似的，它们呢能够帮着我们降低身体当中的坏胆固醇，起到一定的保护心血管的作用。与此同时，这牛油果呢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钾元素，那您如果说早餐啊去用一部分的这个牛油果来替代欧包，替代一部分的主食，这样子呢热量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0: 对，这个我有发言权，这个我们家曾经用这个它来做一些这个早餐当中的这个沙拉，就是沙拉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创的一个哈，我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这里面放一颗煮鸡蛋啊，两颗也可以，然后两个土豆煮熟了以后呢，去皮儿给它捣成土豆泥，然后里面加上这个一颗牛油果，然后呢可以放一些蔬菜碎，然后重点来了，如果想增加口感的话呢，再放一罐这个金枪鱼罐头。因为它有些油分，能让它这个保持色泽，同时锁住水分，然后这样的话作为沙拉的话很好吃。
1: 哎呦，我觉得也挺营养的。
0: 当然这份成本也挺高的，
1: 这个售价应该也能挺高。
0: 除了这个牛油果以外呢，这个看似热量高但是建议常吃的还包括坚果，这咱都知道了啊，老生常谈了，坚果呢每天适当的吃一点，无论是核桃啊、开心果啊、榛子啊等等的，无论是维 E、膳食纤维、矿物质都适当补充一下，以及三文鱼，这个东西好吃啊，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属于海鱼当中的一部分 Omega 3，这个也能够补充一些，所以呢推荐一周呢1到2次吃，如果偏爱生吃的话呢一定要挑选足够新鲜的，而且产品上标注了可生食的再吃，要不然的话呢有些标注着建议煮熟了以后再吃，你要生食的话还多少有些风险的。
1: 避免摄入到这个接触到寄生虫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类食物就属于奶酪制品了，其 实近些年来呢，很多的人都意识上去了，奶酪是非常营养的啊，非常丰富的，特别是原制干酪，它属于是浓缩的牛奶精华，相当于浓缩了8到10倍重量的一个牛奶。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哎，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钙含量也很高。那我们选择的时候怎么样去选呢？一定要看一下后面的配料表，首位一定是牛奶的原制干酪，避免选择水排在前位的，或者是加了奶油和糖的再制干酪。如果说是再制干酪的话，往往热量也是比较高的，同时也要注意挑选一下蛋白质含量比较高、钠含量相对低的产品。其实这个在很多的宝妈这方面的话，更多的人会愿意给孩子选择奶酪，但你会发现再制干酪孩子们更喜欢，但是添加剂真的不少。
0: 另外就是呢，黑巧典型的高热量的食物了，20克相当于呢这个多半碗米饭。那它其中的多酚类的物质呢，对心血管是有一定友好的啊。这个所以呢，一定要认可这个固形物含量不低于70%的产品，可可含量越高，多酚类的物质越丰富。同时呢，避开代可可脂产品。所以买的时候一个字之差，咱得认真观察。
1: 哎，其实我觉得咱们俩刚刚说的这几样食物真的都很适合作为早餐来选择，尤其是如果说上班族经常只是早餐吃一片面包的人，您不妨可以尝试啊，就是取代一部分的面包，去尝试搭配一些牛油果啊、三文鱼啊、奶酪啊、坚果啊，甚至是黑巧啊和一些新鲜的蔬菜，这样吃的更营养也没有负担，
0: 对自己好一点。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2: 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
5: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啊道理啊，有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很厉害。今天已经是末伏了，
7: 我正在研究着呢，这烙饼摊鸡蛋今天晚上能不能安排上呀？
0: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你这今儿吃的话，相当于狠狠地拽住一个大尾巴呀。
7: 对呀、这你看这个末伏嘛，当末伏我们遇到了这初秋，其实有的时候养生方面还真的是要格外的讲究。整个这个三伏天里面啊，相信大家呢可能都是比较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说冬病夏治啊，尤其是在这个伏天里面好好的调养调养自己的身体，提振一下阳气，等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可以远离疾病。
0: 那今天呢在这个

0: 饮食菜谱上面，我们给大家推荐几款这个去暑湿防秋燥该怎么吃。
1: 哎，其实不仅能够吃好，还能够喝好啊！我觉得说这个吃的食物，最近呢，我特别特别的喜欢一类食物，那就是莲藕。因为进入到这个末伏，然后同时呢，也是进入到这初秋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适当吃一些这个莲藕制品呢，还是非常的养人的，可以润燥的啊。这荷莲一身饱，秋藕最补人。在秋天的时候呢，也是鲜藕上市的一个时节。有的时候我们吃藕更有利于养阴清热。包括呢润燥和止渴，还有清心和安神的作用。
0: 我跟你说，在没说藕之前呢，我必须得夸一夸。为什么？就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咱们顺应的这个环境是真好看的。尤其这个季节，那个荷花拍得非常的漂亮。
1: 是不是上温榆河公园了？
0: 不光温榆河，就是因为你刚才提到藕嘛，就我自然会想到这个荷花。就是上班路上你就看到那个河边的那个成片成片的大片的荷花，以及离咱们俩家最近的那个小公园的荷花开得也非常的漂亮
1: 啊。哎，咱们离咱们那小公园特别近的是哪边啊？
0: 就离咱们两家之间曲中的那个地儿，你总去遛娃的那个地儿
1: 啊。是的，但我最近很久没去过了。
0: 好看，我跟你说，一定要去看，那荷花非常漂亮。
1: 温榆河公园的荷花现在也开得超级漂亮。你会发现一到夏天的时候，这荷花真的是花神了。而且有很多的人现在就特别喜欢去上这个荷花池旁边啊拍照和打卡，包括穿着一身古装拍得古色古风的，非常漂亮。
0: 所以是啊，这一身都是宝啊，花好看，藕健康啊，甚至是这个莲子啊莲心啊都是很养生的。这第一个呢，刚才提到了这个藕，这做法很多，七个洞洞的，九个洞洞的，脆的，藕的，面的啊，脆藕面藕，这都根据您个人喜好来选择。脆的适合清炒，藕的呢可以来点包排骨汤啊，而且可以选择那个粉藕，糯糯的，而且包出那个汤那个颜色呢也很好看。
1: 哎，是的，你像在北京的话，可能更多人喜欢还是吃这个脆藕啊，无论是凉拌呢还是炒制啊，都非常的美味。当然了，如果说您吃够了这凉拌和炒制了的话，咱们也可以适当的啊给它炖煮一下，因为选择那种糯藕，也就是粉藕啊，咱们煮一煮，汤汤水水的啊，也非常的滋补。你像在这个时节呢，有的时候暑湿还是很多的，而且呢秋燥也已经开始来袭了，所以说去暑湿防秋燥这两点，莲藕呢它都可以具备。怎么去吃啊？推荐大家呢也可以用一些茯苓包括莲藕给它们加在一起炖粥喝，作为早餐呢是非常不错的。
0: 那除了我以外呢，还推荐的是呢木耳，这个味道鲜美，被誉为叫做素中之荤。夏末秋初多吃黑木耳，有利于呢凉血排毒通便，增进食欲。它的含铁量很丰富，是猪肝的5倍，能够养血驻颜乌发，防治呢缺铁性贫血。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减少脂肪的吸收。
1: 哎呀，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一直是有点缺铁嘛，所以说我长期吃这个猪肝啊各种各样肝啊。但你知道，就是如果说经常食用过多的话，这个对于身体也不是很好，因为脂肪含量超标，而且呢如果过多的使用的话，可能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这个内脏脂肪超标。
0: 胆固醇，
1: 对，胆固醇可能会超标。所以说吃一些木耳还真是很不错。那我再推荐大家一样嘛，这个应该算是大家整个夏天吃的比较多的了啊，黄瓜。它俩和木耳在一起凉拌非常不错，而且也很适合这个时候。因为伏天这个暑湿啊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了，毛孔呢是张开的，这种时候呢容易出很多的汗，造成气虚，还会导致我们脾胃功能失调，消化不良。但是呢适当的摄入一些凉性的蔬菜，能够帮助我们生津止渴，去除暑湿，还能够清热利水。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梨啊，这个梨咱都知道，秋天呢得多补水嘛，而这个梨呢鲜嫩多汁，丰富的维生素啊钙啊磷啊铁啊等等的天然矿泉水。但是呢脾胃虚寒的人吃梨呢他注意点了，因为它属于凉性的，咱可以呢煮了梨水之后呢喝，那没毛病，没问题的。还有要么就是把整颗梨拿小盅炖煮一下也可以。那你要是想感受一下采摘的话呢，大概再过一个月吧，差不多了，到8月15左右的时候呢，这个梨基本上是就开始上市了。你可以去亲自去采摘一些梨和苹果， 哎，咱顺义周边有很多什么龙湾屯呐、木林啊等等的，都有很多的采摘园，而且你能看到那个梨啊，特别的新鲜，个儿特别大，咬上一口，香脆呀、汁儿多呀，特别好吃。
1: 我一直特别喜欢吃的就是两种梨，一个是雪梨，另一个就是。

0: 这个莱阳梨。
1: 嗯，
0: 我很好奇，就是在顺义本地的这个梨，一般是属于哪一种品种的梨？
1: 有家种的是砀山苏梨，还有就是那种雪白的那个大白梨。
0: 大白梨啊，大白梨汁水充沛。苏梨的话，相对来讲更加的甜，更加的脆。
1: 还有那个皇冠梨也好吃。
0: 嗯，这也都是本地特有的这一些这个水果了。
1: 对了，另外你看，再过一个月呢，不光光可以摘梨，还可以干嘛呢？摘榛子。摘栗子，你看看丰收的时节呀，不仅风景美，然后美食也特别的多。哎呀，所以把握住这个初秋的好时机，好好养养咱的好身体。
0: 嗯，当莫福遇到了初秋，希望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些解馋小零食啊，包括呢养生保健的食物啊，咱们可以适当的去品尝起来了。
1: 嗯，当然节目最后呢，还是要跟您多唠叨两句了。为什么呀？因为从今儿晚上开始呢，这啤酒节就开启了，很多人呢都愿意邀上家人朋友啊，一起呢去开怀畅饮，加上今儿是个星期五，对吧？明天又不上班，很多人估计今天晚上都会去啤酒节现场感受一下这个激情上演的演唱会，还有呢这个大家聚在一起的欢乐的氛围。当然别忘记了，开车别喝酒，喝酒别开车。
0: 嗯，哎，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年的啤酒节应该是在国展中心那边，是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您有计划出行的话，咱们可以去选择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也非常的便捷和方便。另一种呢，就是您可能如果喝了酒之后回家的话，找代驾。
1: 嗯，对，一定要找代驾啊！开怀畅饮的同时，也别忘了这饮食这个安全。也就是说呢，别一次性的说，哎呦，难得一聚来多喝点来。哎，这酒好喝，但是千万别贪杯。
0: 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希，
1: 我是大郭，
0: 咱们周末愉快，下周见。
1: 下周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
8: 方向。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北京国际燕京啤酒节，这是第35届了，而且呢，今年举办地点呢也是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今天呢就是开幕式了，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北京顺义，还有我们优品会的公众号的平台，来关注一下今天开幕式的情况。
11: 嗯，另外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对周边的交通和出行的方式呢做一提醒。那么根据交管部门的预计呢，啤酒节期间啊，这个日间的客流量肯定是近万人了，所以建议大家呢尽量去乘坐公交、地铁等这些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文明参展。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您可以怎样去换乘。那乘坐地铁15号线，然后到国展站，出站之后呢步行4分钟就可以直接到达东登陆厅。另外呢，你像乘坐915、916、980、交81路等这些公交车，都到国展站下车就可以了。
6: 嗯，活动期间呢，顺义公安分局交管支队将持续强化违停治理，马路两侧有非现场抓拍设备，参加活动的朋友呢就不要乱停乱放了，可以把车呢规范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场。停车场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呢是 PH 停车场，这是停放持嘉宾证的车辆，由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大酒店北一门进入车场，由

0: 一门经安华街经密路方向驶出场馆，还有 PCPB1停车场可以停放社会车辆，由玉安路经西一门进入停车场，由玉安路西二门驶出车场。 PB4 PB5 车场可以停放社会车辆，由安华街右转至玉安路经西五门进入车场，西五门原路驶出车场。地下停车场可以停放社会车辆，由玉东路经东三门进入车场，停放在地下一层停车场，由玉东路东五门驶出地下停车场出场馆。PA4 停车场网约车出租车停放落客，由掌管东侧东七门进入，东七门驶出车场。
1: 在活动期间呢，也请我们广大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去服从现场交警指挥疏导，有序通行。在您开怀畅饮的同时呢，也是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各位一定要杜绝酒驾和醉驾等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另外呢，顺应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呢，将会针对于啤酒节期间酒后驾车风险上升等这些特点呢，持续保持对于酒驾、疲劳驾驶等以肇事肇祸交通违法的高压严管态势，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0: 在啤酒文化节期间，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下，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 KEEP 平台推出绿道打卡嗨玩啤酒节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从8月14号到23号，大家呢完成顺义区任意的旅游休闲绿道打卡，就能在啤酒节现场的来兑换畅饮的福利。那这个绿道是什么样的绿道呢？这是今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以漫步绿道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的52条总长390余公里的旅游休闲绿道。绿道串联自然生态资源、人文古迹遗存与市井生活烟火，围绕春季赏花、夏村这个乡村品咖，还有时令采摘等主题呢，推出了一些绿道家的玩法地图。目前呢，已经有5张绿道家的玩法地图了，把各个点位串联起来，融入到绿道的游览路线当中，大家呢能在这儿体验到不同的丰富多彩的消费场景。而这次的绿道打卡嗨玩啤酒节的活动呢，也是联动咱们顺义区和平台企业，以绿道串联周边消费场景，促进文旅消费的一次全新尝试。咱们的打卡绿道就能获得专属的福利，也引导大家呢在漫步绿道之后呢，也到周边的什么餐饮啊、市集啊这些消费场所来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商品。
1: 接下来呢划重点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顺义的4条绿道，也是各具特色的漫步打卡两相宜的一些特点。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说的是共青滨河森林公园绿道森林氧吧休闲道。共青滨河森林公园的绿道呢，是8公里的一个闭环林间绿道，全线可以说有这高大的杨林，还有这种花木也是很繁茂的，植被的覆盖率那是极高的。沿线呢也设有一些森林科普文化长廊，还有一些童趣休闲区域，路况平缓，没有什么陡坡，特别适合慢跑啊、散步啊、亲子遛玩啊，包括休闲骑行，还可以沿潮白河去探秘漕运文化，打卡古河道自然景致。
0: 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健身绿道，这里呢大家能感受到奥运风情活力道。绿道呢依托2008年奥运水上赛事场地打造，拥有5公里专业平坦橡胶步道，全程没有爬坡，路面是平坦舒服的，毗邻开阔水域，绿地和湖景相映成趣，空气清新，视野开阔。咱不管是平时呢去散散步啊，或者呢慢跑一下，也或者呢和家人朋友一块去散散步拍个照，也是非常舒服的。
1: 那么第三条呢，就是五彩浅山冰水国家登山步道木林段，清幽秘境登山绿道。这个绿道呢，它的核心段落总长是有8公里，它是属于浅山生态休闲步道，就是兼具登山健身和自然探索的一种双重体验。您沿着这山路慢慢的往上爬，原生的这个植被可以说也是非常的茂盛，登顶之后可以整个去看这种层山叠叠的这种野风光，山野风光。另外呢，周边也会配套一些像帐篷营地啊，一些特色的农家院啊，就是特别适合户外探险，还有就是和亲朋好友咱们假日的时候微度假，也是一个近郊舒缓身心的一个好去处。
0: 是的，刚才给您分享的是五彩浅山冰水国家登山步道，那接下来呢，这个是五彩浅山冰水国家登山步道的龙湾屯段。龙湾屯段呢素有京郊

0: 小瑞士之称啊，这是顺义绿道的明星路段，核心路段5公里，有亲子休闲、红色教育、科普养生多元场景于一体，沿线呢彩叶树种非常丰富，四季的风景呢都不同，而且呢各有韵味。观景台咱们可以看看山间林海，还有城市的天际线啊，咱们拍拍照，包括呢团体徒步，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嗯，阶梯福利呢，多打一条，多享一杯。活动呢，它是分为两阶段啊，推出这种差异化的一个权益。比如同一条绿道的话，可以在两个阶段分别打卡，就是各领对应的一个福利。那么第一阶段呢，就是8月14号到16号，福利是免费的燕京啤酒一杯。那么第二阶段呢，就是8月17号到23号，福利呢是燕京啤酒半价的折扣一张，然后具体权益呢以现场这个公示为准。那怎么参与呢？咱市民游客可以在 Keep 的平台当中去搜索北京文旅或者是北京旅游休闲绿道，然后就可以进入到这种专题页面，完成打卡之后呢，就可以前往啤酒节的现场去核销福利了。
0: 那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到了啤酒节现场该怎么去兑换。我们可以到燕京啤酒节活动主会场燕京9号，这个号呢是繁体字的号，在这儿可以去兑换。兑换的时间呢，啤酒节每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半，咱们到了就能够随时兑换。现场只要您出示一个 Keep APP 里边的电子啤酒券，由工作人员输入核销码就能完成验证，可以领取对应杯数的免费燕京啤酒，或者呢享受对应杯数的半价购酒的权益。单杯的规格呢是300毫升。
1: 嗯，串联区域活动绿道促消费持续发力呢，此次这种联动顺义区以及啤酒节呢，也是市文化和旅游局以这种绿道去串联区域特色的一个活动，促进文旅消费的一次非常积极的一个探索。那么后续呢，也将会去持续深化和各区平台企业的这种合作，然后也是会围绕这个绿道周边的，你像餐饮啊、民宿啊、采摘啊、文化市集啊等等这些多元的消费场景。其实当下这个时节，我觉得去绿道散散步、登登山、望望远，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0: 嗯，
1: 然后比如说登山累了之后下山，周边的这些餐饮啊、民宿啊体验一下。你像马上就进入到这个秋季的时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比如说山下的这个苹果，哎呀，说到我都流口水了，我特爱吃那种是绿色的苹果，就外皮儿脆脆的，里边汁水特别多。就是虽然说青苹果大家想象当中可能会觉得有点苦涩酸涩，但是它那个酸甜酸甜的口感，就是在秋天这种有点燥的感觉、有点干的时候，吃上这个新鲜采摘的这种果蔬，其实对身心来说真的是一次叫做适应时令的一次滋养。
0: 对的，
1: 嗯，
0: 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体验过程当中，咱不仅能尝到啊当地特色的水果，还有其他的多种农产品都等着大家去采摘去感受。
1: 嗯，
0: 我们可以关注北京旅游休闲绿道的官方专业评这个专题界面，可以获得最新的活动资讯还有打卡的攻略。
1: 嗯，
0: 当然也要提醒大家，这个电子券呢是不可以折现，也不可以寄存，也不可以转让的。
1: 嗯，
0: 同一活动阶段内单条绿道重复打卡只有一张电子券，不会重复累计这个权益。
1: 嗯，
0: 当然券码呢需要由现场工作人员来操作核销，咱们自己提前核销那就会享受不到福利了。
1: 嗯，
0: 还有绿道打卡有效的判定标准是以 Keep APP 官方规则为准，所以呢咱们可以详细的看一看 Keep APP 的官方规则。
1: 其实我觉得咱们顺义的这四条步道的话，跟着 Keep 去跑的话真的特别的舒服，而眼下的这个温度啊、天气啊也都是特别适合的。想一想，当你跑完8公里之后燃烧了这个卡路里，然后兑换了一杯热量，其实可以打一个热量差。今天晚上打算去就是喝几杯啤酒，然后吃点烤串什么之类的，提前先去跑跑步，把这个热量缺口给制造好，然后去吃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负担的。这种运动和娱乐相结合的方式还真的是可以满足大家既想管控身材又不想委屈自己味蕾的一个好方法。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

0: 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2: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2: 爸妈，我们都来了。
3: 爷爷奶奶。
4: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您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6: 你好。
5: 来跟我们说一说天气怎么样。
6: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受冷空气的影响呢，15日的凌晨至下午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阵雨时可能出现局地的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2度。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6: 再见。
7: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8: 好，知道了。
7: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8: 好好，我知道了。
7: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8: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7: 不是，
8: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9: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8: 哎，接。
10: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8: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0: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1: 饭菜都要凉了，
8: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1: 你到哪儿了？
8: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0: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8: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2: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8: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0: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3: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1: 老公，你到哪儿了？
14: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1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16: 帮助让人温暖，
17: 让人温暖。
16: 帮助让爱延续，
17: 让爱延续。
16: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
17: 内心
16: 更温暖，
17: 更温暖。
12: 欢迎回来，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些方便大家的事儿。这些呢，就是能够全程网办的功能，和咱们电动自行车是有关系的。你像电动自行车相关的一些业务呢，比较高频的有注册登记，还有注销登记，以及联系方式变更。那现在呢，这些高频的业务都能线上办理，能够让大家呢少跑腿。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来看一下电动自行车的注销方面。大家登录北京交警 APP 之后，找到电动自行车的业务专区，选择注销登记功能，如实填报车辆的号牌、本人身份证件的

0: 信息，按照要求上传号牌还有身份证影像资料，号牌遗失我们可以勾选无号牌的选项，系统自动调取车辆备案信息之后，咱们核对确认在线签署电子申请表，还要选定注销的原因，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线下办理的地点，其中呢可以正常交回号牌的，我们可以选择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登记服务点办理，没法交回号牌的仅限在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预约成功之后，咱们可以凭借系统生成二维码到现场办结。
1: 接下来呢，这方面啊是针对于咱们这个新车上牌业务的。当我们购置了合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之后呢，可以通过北京交警的 APP 线上完成注册申报。那么咱们购车人去扫描车辆的合格证上的二维码，完善电池类型，包括电机的编号、本市居住地址等这些信息，然后呢您需要去上传一下您的身份证明，还有购车的一些票据材料，阅读之后并且要确认办理须知，完成电子签名之后去提交核验。那么系统审核通过之后呢，咱就可以自主的去选择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是登记服务点儿去办理登记上牌的手续了。如果选择登记服务点办理的话，那么系统也会自动的去匹配车辆对应品牌的一些门店，那么成功之后也是一个会有一个二维码，那现场就可以完成一个登记上牌，免去现场填写注册信息等等这一个大流程，可以说这个操作可以大幅的压缩线下办理的时长。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电动自行车变更平台开通电动自行车联系方式变更的即时办结功能，只要我们输入名下车辆号牌，查询备案信息，选择联系方式变更模块，输入新手机号码并完成短信核验提交，就能实时完成信息的更新备案，也能及时获取交管部门推送的涉及到本人名下车辆的相关信息，全程线上办结也很方便。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便民服务措施上线，大家呢可以一起来期待，后面咱们的生活啊，在办理相关的业务的时候，也会更高效、更规范、更方便。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怎么用才不浪费。说实话，我有一天跟我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无意当中就看到说到这个医保问题，他就给了我看一下他的账户余额，里面有几千块钱。着实让我羡慕。他说我一般都不咋用，说我也不知道这钱怎么用，就让他那么躺着，他会给我利息不？甚至还这样去想过。那这个钱我们到底咋用才不浪费？今儿啊，真是划重点了，跟大家一次性说清楚了，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关键时刻真的挺管用的。
0: 对，关于医保里边的钱呢，咱们可能用的场景更多的是到医院，到医院挂号了之后，它会自动结算嘛，结算的时候呢，就能用到咱们个人医保账户里边的钱了。但是很多时候这钱呢，你长时间没去，它越存越多，越存越多。哎呀，我们一看，哎呦，这个医保里边还有几千块钱，
1: 感觉自己一下富有了。
0: 对啊，该怎么让它能够灵活的用起来呢？对不对？接下来给大家分享，除了到医院看病买药还能干啥，咱们可以去定点药店买合规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用途呢比咱们想象的多得多。刚才说到这几个只是几个方面，里边所涵盖的商品内容物非常非常多。
1: 其实我觉得最为实用一点啊，个人就是用了之后我的一个体验，我觉得最为实用一点就是家庭共济。
0: 家庭共济，
1: 对，你一个人参保，全家都可以用你的余额，就这是近几年医保改革来说最为实用的变化了。就是咱们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这个余额，你完成了官方绑定之后，你可以给就是已经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像你的配偶啊、父母呀、子女啊，就是一起来使用这个余额。而且呢，目前全国已经有23个省份，它进一步就是把这个共济的范围扩大到了你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外孙女等等这些近亲属，前提就是同样是得是被共济账户亲属已经正常参保这种情况。
0: 对，我刚才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现在和家人呢在北京工作啊，但是呢自己的父母他们不是在北京参保的呀，你看这儿就已经解答了我的问题。如果是共济家属，也得同样是在北京正常参保的状态，才能够共济使用个人账户里边的钱。 另外呢，可以用什么样的钱呢？比如说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包括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呢，这些呢都可以用共济账户里边的。

0: 行的这种商业医疗保险，比如说叫惠民保，或者是把这个沉睡的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的一个保障的一个小标杆了。那么目前日常可以说咱有这个医保兜底儿，那么大病的时候有商业保险去进行补充。
1: 对，像我的这个个人账户里边的钱，每年都会来买北京普惠健康保啊，直接去划，这个也很方便。
0: 对，
1: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门诊统筹。门诊统筹，很多朋友呢以为看门诊呢只能刷医保卡里的余额，超过的部分呢全自费。其实呢，职工医保已经全面建立门诊统筹报销机制，普通门诊合规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年度累计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超过起付线之后，统筹基金呢按比例进行报销。个人账户余额用完了，也不会影响到门诊统筹报销的待遇，仅仅意味着自付部分需要自己现金支付。
0: 所以在这里面要提醒大家啊，咱们看门诊的时候必须要出示医保卡或者是您的那个医保的电子凭证去进行结算，这样的话您花的这个费用才会计入到门诊统筹年度累计。如果全部是自费现金结账的话，那么这个费用它就不会累计到这个起付线里边，那么系统呢它就会自动核算是否达到起付线，计算这个统筹报销的这个金额。所以一定要记得，哪怕您去开一个几块钱的药，咱也要出示电子医保码。
1: 哎，是的，接下来给大家也分享一下，有几条医保的红线是不能够碰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通过任何的虚假就医、虚假购药套取医保个人账户的资金，都属于是骗保的行为。那如果有这样的行为，按照相关的刑法里边的解释，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金的，属于诈骗公司财务行为，骗取医保基金数额较大的，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对，这是第一个，坚决不能套现啊。第二个红线不能碰的就是不能够借给别人用。就是医保凭证呢，它实行的是一个叫实名制，只能够本人就医购药。大家在用的时候都知道，每次比如说你要用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不用了，您再登录的时候要刷脸的，要认证的。就是那里边的钱你可以公积，但是这卡你不能外借。把医保凭证交给他人冒名就医购药，哪怕是亲戚朋友，这都是属于违规的。家庭共济和冒用借用它有着本质的区别。家庭共济是啥？家庭共济就是家人刷自己的医保码，然后凭证就医结算调用你个人账户里边余额，就是支付自付的那一部分。冒名使用是啥？冒名使用就是家人直接用你的身份去挂号看病开药，那这是属于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了。那么相关的法律也规定了，如果将本人医疗保障凭证交给他人冒用的话，那么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你是需要退回违规资金的，参保人还会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到12个月。如果使用他人的话去冒名就医的话购药的话，还要承担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1: 对的，除此之外呢，咱们也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个人医保账户的钱，虽然我们刚才说到了有几个途径是都可以用的，但是咱不能够用的地方也有，比如说不能去买保健品、滋补品、米面粮油、日用百货等非医疗的商品。部分药店违规刷医保卡呢，售卖生活用品，如果被查实了，药店和持卡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不要铤而走险。
0: 还有一道红线不能碰，就是不浪费，是把钱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其实讲完了这个个人账户的多种使用场景，咱们要理清一个误区啊，就是不浪费不是说我这个月必须得把这钱都花上啊，一分也不能剩，也不是说你一味就我就囤着啊，就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小金库，我也不花了，我就在这囤着，在这放着。核心是啥？核心就是要用好这笔定向医疗的备用金，咱把每一分余额都花在到位上。其实按照现行的政策的话，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呢，它不会说年度你不用了我就给你清零了，它还会按照规定去计息，真像我朋友说那样，它会有利息的，
1: 有利息
0: 啊，这个本金和利息呢全部都是归您个人所有的，就是也可以结转到下一年继续去使用。包括有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现象，比如说去世之后，其实呢还是能够依法继承的。换工作呀，包括你办理医保关系跨省转移的时候呢，这个个人账户里的钱它一般都会随同转移接续的。那么到达当地的医保规定缴费年限，办理退休之后，每个月依旧会有资金划入到个人账户。
1: 是的，所以呢，咱们要转换一个心态和观念啊，不要抱着

0: 钱放在卡上就是亏的心态，因为钱是不断的可以累计，
1: 嗯，
0: 就相当于有另外一个可以存钱的地方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嗯，
0: 等到真的生病需要咱们支付自费医疗费用的时候，您发现哎呀还有好多钱可以用呢，
1: 嗯，
0: 而不是觉得放那就是亏，平时呢能用的时候赶紧家里面囤更多的医疗用的相关的一些器械啊，包括医用耗品呢，这是没必要的。
1: 嗯， 嗯，另外呢还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哈，咱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专属于个人的一个医疗储备金，就是您完成了家庭公积绑定之后呢，家人合规就医购药啊可以放心的调用，另外你像咱自己看病买药包括做一些门诊的检查，就是该用就用，咱没有这个医疗需求的时候呢就让那余额正常就累计计息呗，就做到该用则用，非必要咱不乱花。
2: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4: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呢？
4: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当前辖区部分路段车流量较大，主要集中在京沈路后沙峪段出京方向、顺平路南法信路段，请过往车辆行经上述路段时保持安全车距，依次有序通行，切勿加塞抢行。同时提醒驾车出行请全程系好安全带，驾乘摩托车、电动车需佩戴安全头盔，行经路口人行横道时注意避让行人与非机动车，请勿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共同维护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强路面巡逻疏导，实时关注路况变化，感谢您的配合，祝您出行平安。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8: 再见。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

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0: 92.9兆赫，
1: 92.9兆赫，
0: 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4: 地铁15号线，
2: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5: 空气质量播报，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7: 大家帮助大家。
3: 各位好，我是周一。
7: 各位好，我是唐雪。
3: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呢备受大家关注到的，说到外卖骑手现在呢落地了一个红灯停表的相关措施。这个措施呢能够让骑手在安全的同时也能够把单送到咱们手上，也不会被平台的这种算法所困扰。
7: 对，
3: 好像自己一定要赶着订单啊，只有
7: 争分夺秒的
3: 对闯红灯啊，是极其不安全的。好在呢现在呢有这么一项措施的出台，也希望呢这一个措施呢能够逐渐的向更大的范围去推广。咱们就来看一下，现在8月13号啊，这是一场名为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手组织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和骑手代表面对面，共同推动算法的优化，让赶时间不再成为骑手的紧箍咒。
7: 其实说白了，骑手最怕啥呀？就是怕红灯，还有一点就是商家出餐慢，包括这个天气不大好，因为每一秒都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一个考核。
3: 对，
7: 就是有很多外卖骑手因为着急送单抢灯，甚至是像我们刚刚说闯红灯这种情况是有发生。你像送外卖6年的一些京东秒送的骑手，他就很有体会。当时在会上他也表示了说，有时候一个红灯你要等90秒。其实我觉得90秒这个红灯说实话比较常见，我有一次在一个大路口都几百秒的那种红灯、就是大的主干路的这种交叉的，其实那时候要等的话真的挺着急的。你就哪怕我不是送外卖的，我要上班或怎么着的，遇到那种红灯其实有时候我也挺着急的。
3: 对，因为对于外卖骑手来说呢，这一单慢了意味着后面每一单都会慢。
7: 对，
3: 他只有在每一单的间隙抢到更多的时间，才不会让单单都有所延迟。所以这个红灯停表啊出台的真的是非常的到位。我们来看一下红灯停表什么意思。它是指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当中，平台会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比如说我这个红灯等了90秒，那我这个订单呢就会往后补时补90秒，而不会把这90秒算作我在路上所耽误的时间。
7: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另外平台也承诺了说，计算配送时长时呢，电动自行车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来测算的，就是不再以这种极限速度去倒推时间，什么天气不好复杂的路况呢也会加大这个补时的力度。商家如果出餐慢导致的这种超时的话，也不会影响咱们骑手的服务分儿。同时商家的页面显示的这种预计送达时间呢，也将会更加的科学去设置了，也会避免这种误导消费者形成一个分钟级竞速的这种预期了。
3: 哎，是的。
7: 而
3: 且道路上每个红灯其实等候时间也不一样啊。
7: 对对，
3: 你不能够说每个红灯就按照一个补时。那最终这个补时呢可能反馈到消费者这一端的话，就会感觉到哎，现在外卖好像普遍变慢了。
7: 哎，是的。
3: 所以呢这个红灯停表就需要整体的一个数据同步。这个数据信息呢是由政府部门掌握的，为了保障骑手权益呢，外卖平台和政府部门会对接红灯的数据。平台同时进行相关技术改造和道路测试，月底之前呢会完成全部的技术准备。
7: 对，9月份呢在朝阳、通州还有经开区等部分区域呢，三家外卖平台的红灯停表呢将会率先上线试运行。那么后续这个红灯停表将会逐步的向全市来推广，我觉得挺好的啊。咱们可以先看一看，在这个朝阳和通州还有经开区的小伙伴们可以提前的感受一下这个时长包括送到家的这个状态了。另外呢其实三家平台也表示了说，咱们骑手在红灯前的这个等待时长呢将会不计入到配送考核。这意味着啥？就是意味着咱骑手不用再为了抢那几秒而冒险闯红灯了， 对不对？然后另外呢，对于这一机制呢，相关的一些教授们也表示了，其实适当的增加这个配送时长、红灯停表的这种举措，其实也是骑手算法治理的一种非常有益的一个探索了。
3: 对，也希望平台呢持续推进算法向心向善，在技术赋能和价值分配，包括利益保护当中呢，找到一个平衡点，推动形成平台企业也能有所利益。当然，骑手呢也不会损害骑手的利益，包括商户啊、产业啊、社会，让整个共同体的生态呢向上向善。最近呢，马蜂登堂入室的现象呢有所发生，而且呢，在家有时候也能关注到，有时候这窗外呢有个马蜂飞过去了，感觉还挺吓人的。
7: 嗯，
3: 而且最近呢，有不少朋友也分享啊，说自己家里面出现了马蜂的巢穴，有人呢还被马蜂蛰伤了。刚过去的七月，怀柔消防部门累计处置了蜂类警情108起，丰台消防部门累计处置的是450起，
7: 挺多的这个数据，仅仅是一个月的时间、啊。
3: 对，一个月的时间。马蜂入户的现象，每年的夏秋季节都会发生，并不是说今年哎好像变得比较多了。而且7到9月份也正好是马蜂规模全年最大的时间段，也最容易被大家关注得到，所以这个马蜂出现了之后，咱们该怎么去做呢？这个很重要。
7: 需要温馨提示大家的是，就是这个马蜂呢，它没有主动攻击咱们人类的这个习惯，所以咱们如果在室内发现马蜂或者蜂巢的时候，您可千万别自己个儿盲目的去驱赶，或者是自己就动手了，感觉能够处理掉，咱们应该及时的去向消防部门去求助。
4: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5: 帮助让人温暖，
8: 让人温暖，
5: 帮助让爱延续，
8: 让爱延续，
5: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8: 内心
5: 更温暖，
8: 更温暖。
3: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啊，咱来关注一个医院预约就诊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大家应该生活当中能感受得到，比如说咱们如果到了医院之后哎过号了，有的医院呢是您再重新报到或者呢再补个号，哎这时候呢下一个就是我们了。还有的医院是什么呢，他会选择是一个预约优先的，就是您过号了哎可能还会有比如说重新再挂个号啊，或者是说重新在下一个这一批人看完之
7: 后，就是在他就诊的预约的就诊那个时段最后那个时刻去看他的号。
3: 对，
7: 他
3: 会有不同的一个措施来出现。
7: 对对对，
3: 所以呢关于这个，有的朋友觉得哎这个好，但有些朋友觉得哎这个预约优先呢它不太好。
7: 所以就是关于就诊的时候是预约优先还是报到优先，这个话题是在网上引发挺大的一个热议的。就是对于看诊的这个顺序，其实咱们北京市的各家医院做法是不一样的。有些医院呢，它会通过一个精细化的技术手段，就是尝试在两种就诊的顺序当中就平衡一下。就是有的市民也认为说众口难调，很难有完美的这种方式，但是知情公示无疑是一个化解矛盾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人会这样去想啊，我早早来了，我先报到的呀，虽然说我挂了比如30几号，但是我先报到了，你是不是应该是报到优先。那有人就会说了啊，那我都预约这个时间段了，我就按时按点来的，你是不是应该 先叫我，而不是先叫报到的那个呀。
3: 哎，对，
7: 对，就这个很矛盾。
3: 对，所以出现了这种矛盾呢，让大家感觉到，哎，好像每家医院政策不一样，就会有点混乱啊。
7: 对，
3: 我们来看一下张女士。张女士呢，去过一家报到优先的医院，她说呢，她挂的是8点到9点的5号。8点半呢到了医院，可是有好几个10多号的人呢来得很早，他们提前报到了，叫号机呢就把他们排在了前后，他等了1个多小时才看到了，所以他觉得这样不合理，明明自己按时到了，结果呢他们先报的就排在前面，
7: 对，
3: 那这样的分时段预约还有什么意义呢？大家直接上午直接放50个号啊，大家50个号都拿到了，也不分什么从1到50排个序了啊，先来的先看，对不对？所以他认为呢，从他这个角度来说也确实是，要不然挺糟心的。
7: 对，这个报到优先啊，我遵守时间了什么的。
3: 对，
7: 然后你看赵女士，她去的就不是报到优先的，她去的是预约优先的，但是她的情况去的倍儿早，她说她挂的是10点到11点的号，然后报到的早，然后就排到前头，很快就轮到她了。然后后来呢，突然间有几个号小的来了，然后就插到她前面去了。只要挂的号早来晚了也能插到前头，他当然就觉得不合理，凭什么？比如说啊，都同样是10点到11点的，我是10号，但是因为有一个人，他是5号，我8点来就报到了，然后他到10点才来报到，哎，他就排我前面了，然后这时候就会觉得前面那段时间自己等的浪费了，不合理。
3: 对。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措施呢，可以灵活的来调整。你看胡女士呢，前几天到北京的一家连锁的机构体检，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前是体检的人哪个项目少就去哪儿排队，今年的小程序排队，先去哪个后去哪个，安排的非常清楚，但很多人呢不按这个顺序来，还是看
7: 对，
3: 哪人少我就往那跑，对吧？
7: 对对对。
3: 结果呢，他在口腔科排了1.5个小时，不停地有人插队。为什么插队呢？因为他们的号都在他的前头，所以你看看，两种模式各有逻辑，不管采取哪种顺序呢，都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
7: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对于规则的这个不知情，也会导致排队矛盾重重。你像我们再看这个案例，张先生的案例啊，他不知道自己常去的医院采用的是哪种排队方式，是我们刚刚说的优先报到啊，报到优先呢，还是就是预约优先？所以呢，他当时去看诊的时候呢，就是他看到的，就看到他的这个优先就诊，然后自己长时间等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这种有点类似于就别人就诊了怎么还没到我呀，他就容易产生那个排队插队的那种感受。他就认为如果能提前把号叫号这个逻辑讲清楚，在现场比如有人就说啊，我们是这个报到优先的，或者是我们是预约优先的，就在现场跟大家说完，其实他可以平复很多这种质疑的声音。
3: 对，我觉得这个报到看病就医啊，就和咱们在餐厅等位是一样的。
7: 对对对，有点这个感觉。
3: 有一些好的做法，它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过号了，过号了，它允许你在过号3桌之前你回来了，然后它还是给你放在3桌的第4桌的位置。
7: 嗯嗯嗯。
3: 那有一些呢，可以给你一个10桌的空位，但是如果你超过了，比如说20分钟还没有来，前面3桌或者前面10桌已经进去了，他就不再给你再重新进行排了。
7: 嗯，
3: 他这么一个方式。

0: 其实各家医院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航空总医院，它是每30分钟一个号段，提前半小时报到，预约时间段里边按照报到的顺序来叫号。清华长庚医院呢，实行动态锁定机制，就是把已经报到的4位患者纳入到优先候诊的队列，后续即使号小的患者来报到，也不能直接进入到优先队列，后面来的就按照挂号的顺序来叫号。
1: 对，你像北大人民医院呢，它在这个特需号和专家号看诊的时候呢，它实行的是接诊一位，锁定候诊3位。就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他叫号，比如说请1号到几几分诊台就诊，请什么什么号，然后几几号做好准备，他有时候就一下会锁定3位了，就直接上那个门口的那个电子大屏上了，然后下一位就诊，当前就诊谁谁谁，下一位就诊是谁谁谁，需要等待的是谁谁谁，就一下就锁定了3位，就是医生正在接诊的和后面的都会看到。你像这个北京朝阳医院朝阳院区呢，它就这个医院是半小时为单位划分号段，就每个号段它会用字母去区分，就是8点到8点30分是 A 号段，然后8点30分到9点的这个时间段是 B， 然后9到9点半是 C， 就这样一点点往后推嘛。然后患者预约时只锁定时间段，不锁定具体的顺序，就是到了之后，哎，您在对应时间段内报到了，那么系统就按生成的这个 A001、A002这样的一个序号，你早到的患者就排在这个当前，就是比如说 A 段 A 号段这里个最前面。比如说咱们那个 C 号段的患者8点11分就到了，那么这前面的 A 号段已经有 A03 到 A05 在排队了，那么 C001 它就排在 A05号后面就诊。
0: 哎，对，如果是迟到的话，就会插在当前号段的对应位置之后了啊。这样的话，也是达到了一种报到优先和预约优先的双重考量。
1: 对
0: 啊，尽可能的满足多数人。
1: 嗯，
0: 而且工程师也说了，有两点呢很重要。第一点呢，就是全院的规则最好统一。
1: 是，
0: 如果外科、内科看诊顺序规则不一样，大家呢就会混乱。还有，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规则，应当要公示所有的迟到处置啊、就诊排队规则啊，张贴出来，大家呢一看就清楚，也知道该怎么去操作，也不会有种那种懵的感觉。哎呦，
1: 对对对，
0: 他是不是插我队了呀？
1: 我之前在顺义医院区友谊医院那个友谊医院的顺义医院区去就诊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发现，然后护士就会前面有一个分诊台嘛，他就会一直跟大家说，一直在解释啊，我们这个排号是怎么怎么着的，就是经常会有人拿着号就问，哎，你看我这多少号，前面多少人？他说，啊，那个在你后边挂号的那个人他来了。然后得先给他就诊，就挨个的去耐心的
0: 解释
1: 啊。我觉得他们今天一天要说的话真的好多呀。其实咱医院可以提前就把这规则大大的就公示一下，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这样的一些误会和麻烦。
0: 对的，就是大家清楚的知道规则，当然也就能够理解啊，别人是合理的利用规则，
1: 对对对，
0: 而不是钻了规则的漏洞。
1: 没错。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来来来，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2: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
6: 冷暖相伴。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声阵风可达6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0: 啤酒节呢，今天晚上开幕了，大家如果想要到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去感受一下啤酒节的氛围，热闹的氛围，还有丰富多彩的啤酒种类的话，建议大家去的时候，如果您自驾去的话，一定要看好停车场的相关位置。其次，去晚了，这停车场位置肯定不够，那怎么办呢？建议大家，要不然公交，要不然地铁，都很方便。地铁到了国展站之后，步行4分钟就能到登陆厅了。
1: 对对对，另外，其实我觉得去啤酒节，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这样的话，谁都可以去品鉴一下这酒香味儿啊。
0: 是的，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我们总会在生活和工作里遇到各式各样的难题，有棘手的任务，有突如其来的压力，也会陷入短暂的低谷。但是低谷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我们修整蓄力的阶段。
1: 所以各位不要因为一时的不顺来否定全部的自己，过往积累的这些经验，还有打磨出的能力，都是你独一无二的底气。所以啊，我们要学会的就是一种慢慢来的心态，然后保持积极向上，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只要我们内心当中始终不曾放弃奋进，那么未来的话，一定能够收获超乎预期的惊喜的。
0: 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顺义区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2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8月15日凌晨到下午，顺义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咱们下周见，
1: 下周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银杰报道。8月14日至16日，第二届北京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大会暨2026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年会在首都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将深化口腔领域产学研协同创新与深度融合，搭建汇聚学术研讨、成果转化、标准制定、产业协作、资源对接的高端专业平台，切实赋能口腔产业高质量发展。产学研用之间似乎总隔着一层窗户纸，临床医生认为产业界不懂看病，产业界觉得科研难接地气，而科研人员又在论文与产品之间左右为难。本届大会以医创融通、合力共赢为主题，由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国家口腔医学中心主办，将回应以上这些困惑。本次大会将举办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启动仪式，并重磅发布顺义国际口腔创新港整体发展规划，作为市区两级联动专项赋能口腔医疗器械赛道的重大产业盛会。本次活动将为顺义在全国口腔科研成果创新转化领域形成引领带动优势夯实基础，搭建平台。大会汇聚两院院士、国家级学会会长、顶尖院校专家，集结100余家国内外龙头口腔企业、20余家顶级口腔医学院校，是本年度全国口腔医疗器械领域规模最大、资源最全、层级最高的创新转化盛会。依托北大口腔国家级平台，同步启动创新转化基地，企业集中签约，全国双创大赛决赛、北大口腔供应商恳谈会，打通从科研成果、创新项目、产品落地到临床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真正解决口腔医疗成果难转化、落地难痛点。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在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汽车核心零部件标准厂房项目现场，随着最后一组验收专家在竣工验收文字上签字确认，标志着由顺义科创集团和首钢基金联合投资建设，总投资6.7亿元、总建筑面积9.17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产业平台通过竣工验收。走进项目现场，6栋灰白相间的标准厂房映入眼帘，能源厂房与配套楼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园区两侧，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巡查配电、消防、电梯等设施。生态港顺义园是京津冀三地按照统一规划、协同招商、分别管理思路推进的重点项目，将与天津武清、河北廊坊两个园区形成协同互补。作为生态港顺义园的首个示范样板工程，项目承担着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企业提供集中承载空间的职责，涵盖6栋标准厂房、1栋能源厂房及1栋配套楼，规划用地6.1万平方米。项目坚持招建并举同步推进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拟落地企业10家，基本实现建成及招满目标。项目投用后将服务于区内理想汽车、北京奔驰、北京现代、北汽越野车等整车的生产，为汽车核心零部件企业提供及时入驻、快速投产的标准化产业空间，有效提升顺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近地化配套能力，助力完善区域汽车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为顺区加速打造千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曹思龙报道。日前，顺62路公交车上发生暖心一幕，驾驶员卢成文在营运过程中发现一位老人独自乘车且迷路，他主动帮扶，耐心安抚，通过老人随身携带的联系牌联系上其家属，并贴心协助老人叫乘出租车回家。他用细心与善意传递顺义文明新风。当日18时45分，顺62路公交车司机卢成文将车辆停靠在故城记忆东门站附近等候发车，当时车辆尚未进入乘客乘车区域，提 天气闷热，一位推着手推车的老人来到车前敲门，想要乘车。卢成文回忆道，当时还没到发车时间，但这么热的天让老人在外面等着，我实在不忍心，就赶紧打开车门让他先上来歇歇。待老人上车坐稳后，他驾驶车辆到达公交站点，开始运营行程。行车途中，卢成文始终留意着这位独自乘车的老人。老人全程安静坐在车厢中部靠右的座位上，途经多个站点都没有下车。细心的卢成文通过后视镜持续关注老人状态。当车辆抵达终点站开发街路口时，老人依旧没有下车的意思。卢成文主动上前询问其目的地，老人仅模糊表示要去沙河，言语含糊，无法说清楚具体地址。察觉到老人迷路，卢成文向车队报备情况后继续安抚老人情绪。这时老人从手推车里拿出一块联系牌，上面标注老人记性不好，请好心人帮忙回家的字样，还清晰记录着家属电话与家庭住址。卢成文得知老人居住在昌平区小汤山镇后，当即与老人女儿取得联系并告知情况。老人女儿连声道谢，拜托卢成文帮忙叫车送老人回家，他爽快应允。出租车抵达后，卢成文向司机细致交代了老人情况及家属联系方式，随后再次致电老人女儿，同步行程信息，确保老人平安回家。卢成文说，对于公交司机来说，守护乘客的安全就是我们最大的责任，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开车这么多年，遇到老人孩子需要帮忙的情况不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让老人能平安回家，我心里也就踏实了。从主动打开车门让老人上车避暑，到一路默默关注老人动向，再到终点站耐心沟通叫车护送，卢成文用一个个细微的举动温暖了老人的归家路，也诠释着平凡岗位上的不凡担当。记者康莹杰报道。非机动车凭借便捷灵活的优势，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主流交通工具，但部分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薄弱，存在占用机动车道行驶、随意横穿、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2025年5月，在顺区检河北路，一辆小型轿车由西向东行驶，当行驶到一路口处，一辆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横穿马路，双方交汇瞬间，小型轿车右侧前部与电动自行车左侧相撞，造成两车损坏，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由于双方在路口处未减速，观察不到位，预判不足，避让不及时，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生命仅有一次，一次疏忽便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痛。交警提示，机动车驾驶人行经城郊道路无名路口、支路交汇点时，务必提前减速，留心两侧的非机动车行人。遇到岔路口、绿化带遮挡视线地段，减速慢行，宁停三分，不争一秒。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通过路口时，一定要停下观察左右来车，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行。不违规进入机动车道，不逆行。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在发生碰撞时可以降低颅脑受伤致死风险，切忌抢行横穿车道。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双方均需时刻保持专注，摒弃抢行侥幸心理，严守道路交通法规，守住安全底线，平安出行，珍惜自身以及他人生命。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在相对密闭的室内吃烧烤、围炉煮茶，紧闭门窗用燃气做饭， 在密闭的车库或停车、闭窗吹空调等这些行为，都容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难以察觉，是名副其实的隐形杀手。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这些相关知识您一定要了解。一、什么是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当人吸入后会引起血氧含量降低，出现以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为主的表现，并可伴有不同的并发症。二、哪些行为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使用煤炉、炭火取暖做饭，烟囱安装不合理，燃气管道漏气，开关不紧，燃气热水器使用时间过长，在车内开空调睡觉。三、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轻度中毒，头痛、头晕、心慌、恶心、呕吐等；中度中毒，面部潮红，口唇呈红色，出汗多，心率快，躁动不安并昏迷；重度中毒，陷入深度昏迷状态，反射消失，体温增高，甚至造成死亡。那么如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呢？一、不要在密闭的室内使用煤炭取暖做饭。二、防止烟囱管道老化漏气导致煤气溢出。三、燃气热水器安装在靠近窗户位置或室外。四、不要在车窗紧闭、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五、注意通风，有条件的使用 CO 自动报警器。冬季是一氧化碳中毒高发的季节，在注重保暖、享受冬日闲适的同时，也要提高安全意识，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的发生。下面就为您介绍一下一氧化碳中毒的六个误区。一、只有烧煤才会引起中毒，实际情况却是凡属含碳的燃料在缺氧而不能充分燃烧时，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无论是烧汽油、煤油、普通木炭还是环保碳。二、没有煤烟臭味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一氧化碳本身是无色无味的，很难让人察觉，如果此时门窗紧闭，形成密闭空间，人在里面极易一氧化碳中毒，在家烧木炭取暖时，睡前应将其熄灭并移至室外。三、门窗上有缝隙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空气比重为一，一氧化碳比重为 0.967， 如果门窗缝隙处于低处，一氧化碳也不容易排出。四、装设烟筒或风斗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若遇大风倒烟、烟筒被堵塞等情况，一氧化碳排不出或排量少，也会发生中毒。而许多家庭使用旧风斗或风斗过小、安装高度不够等，一氧化碳排出不畅也能引起中毒。五、炉边放盆清水可预防中毒，实际情况是科学证实一氧化碳极难溶于水，并不能起到预防效果。六、醋和酸菜汤能救中毒病人，实际情况是对于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硬往嘴里灌醋或酸菜汤，容易呛入肺内，阻断肺泡气体交换，致使病情加重，甚至死亡。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三个容易被忽视的潜在风险。一、使用燃气热水器。使用燃气热水器时应该注意，热水器应该与浴室分开。使用燃气热水器时，浴室及热水器所在的房间都要保持通风，洗浴时间不宜过长，更不要多人连续洗澡。二、室内烧炭煮火锅、围炉煮茶。注意事项：尽量不要在室内烧炭煮火锅、围炉煮茶等，不要紧闭门窗，要保持室内通风换气。三、驾驶车辆。注意事项：如果汽车长时间打着火而不开动，应该打开车窗，防止尾气回流引起窒息。不要躺在门窗紧闭、开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在停驶时开空调，要将车窗打开一些缝隙。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92.9兆赫，生动盛宴。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吧。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吃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6个人的。
7: 多拿一双啊。

0: 这么多，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7: 哟，小赵啊。
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7: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6: 行。
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7: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9: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1: 协管网格2合1，
1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3: 议事厅里解难题，
11: 积分板上天心星。
1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5: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

0: 的服务区。
1: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8: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9: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0: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 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2: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1: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2: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1: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4: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5: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6: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5: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7: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8: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的之间。
17: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9: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0: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0: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 实现同一个

0: 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7: 穿上这身衣服，
8: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7: 进发了啦！
9: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0: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0: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9: 嗯，你也是。
0: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1: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0: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 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

0: 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地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2: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 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9: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10: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8: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11: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8: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6: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6: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1: 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

0: 度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万国村村民玉坎班：
8: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

0: 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6: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3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8: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7: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 来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8: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7: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7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9: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1: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2: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颍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4: 接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作。
13: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5: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3: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6: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3: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1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5: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8: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2: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5: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2: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5: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1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9: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加强党校工作和机关党建等事项，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0: 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施行，相关纪念邮票同步发行。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主论坛议程披露，王星星将展望下一个十年。
0: 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下周五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
1: 北京首开京东号电商集装箱班列，京津冀到大湾区再添物流新通道。
0: 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全国党校校长会议、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相关贯彻落实意见，研究关于加快推进国际赛事名城建设、进一步释放体育消费潜力的若干措施。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高标准建设北京廉洁工程。要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充分挖掘四个中心蕴含的巨大能量，深化创新驱动发展，多措并举促消费扩投资，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做好一老一小服务，着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加强侨界思想引领，积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优势，加强侨务法治建设，健全为侨服务体系，坚持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形成工作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党校校长会议精神，推动首都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首善一流党校建设，深化精华实践教研中心建设，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提高机关党建工作质效，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把党建成果更多体现在促发展、护安全、惠民生的实效上。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双奥之城优势，把国际赛事名城建设与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体系，积极申办创办更多国际顶级赛事，扩大精品赛事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吸引更多国际体育组织、行业协会和优质企业在京落地，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用好票根经济，打造一批体育消费新地标。各区各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意识，确保措施落到实处。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到北京日报社、北京广播电视台、新京报社和市委网信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宣传引导工作。

0: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党员干部，鼓足干事创业精气神，以拼搏之志、实干之姿奋勇争先，为十五五时期首都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力量。在北京日报社，引力观看社史展，走进全媒体指挥中心，查看新闻策划指挥、全媒体传播格局、防汛宣传报道等情况。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引力查看演播厅 4K 超高清改造、8K 超高清视频生产、品牌栏目制作和防汛宣传报道工作。在新京报社，引力走到采编平台，查看编辑记者工作情况。他还来到市委网信办，了解加快推进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等工作。所到之处，他向一线编辑记者、主持人和工作人员表示慰问，与大家深入交流。引力说，在今年的防汛工作中，大家全面记录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汛而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在防汛一线践行初心使命的感人瞬间，及时报道气象信息和转移安置、城市运行保障等各方面工作，深入细致为群众答疑解惑。他勉励大家深入总结复盘防汛报道的经验做法，坚持扎根基层、沉到一线，采写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鲜活新闻。引力在调研时指出，我市开展学习教育以来，各项工作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效。市属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围绕学习教育取得的成效广泛开展宣传，在深入基层中不断锤炼作风文风，推出更多有思想、有分量、有温度的深度报道。引力强调，要深刻把握全媒体时代传播特点与规律，推进新闻宣传与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不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打通线上线下传播渠道，持续创新网络传播方式，推出更多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网络作品。引力强调，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到实处，多用基层的鲜活事例，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北京故事。
1: 新闻广播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天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础性法律，更是全国首部统一整合生态环保领域法律法规的综合性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全面迈入法典化新时代。今天恰逢全国生态日，中国邮政同步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纪念邮票》一套一枚，以集邮文化为载体，普及生态法治理念，纪念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纪念邮票以生态环境法典为视觉中心，背景中天蓝水碧、草木风貌，铺展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画卷，寓意以法治筑牢生态屏障，用制度守护生态文明。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目前已建成覆盖全市森林、绿地、湿地等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的园林绿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依托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40项核心监测指标，把固碳增汇、降温增湿等看不见的生态效益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精准数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在龙潭中湖公园西南门内，有一个30多米高的绿色铁塔，上面安放着不少探测设备。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副教授刘鹏介绍，这是龙潭中湖公园的长期生态监测站。
3: 这个塔测量的是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好不好，在大概20米高的地方，这个6个探头测的是绿地固定了多少碳，蒸腾了多少的水分。在它边上有一个摄像头，监测的是绿色的植物什么时候返青、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变色、什么时候落叶，甚至包含花粉的季节性的变化。下面这个小房子监测的就是生态环境局里面的6大指标。此外我们加了一个负氧离子PM2.5、PM10，我们林内比林外的国控站点的浓度大概要低10%到20%。负氧离子观测到的全年的平均是2000个每立方厘米，比城区里面大概是它的

0: 4到6倍，全年平均。
1: 龙潭中湖公园管理处主任赵强说，
2: 通过设备的监测，能实时监测到植被的一些生长规律，我们有效地去落实花粉啊、杨柳絮的一些治理工作，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园体验。
1: 观测数据显示，夏天公园绿地中的气温比周边区域能低2.8摄氏度左右。市民邹女士每天都会带着孩子到公园里来。
3: 你看这公园鸟语花香的，有特别多的植物可以带它认识一下，然后玩一下，在这个公园里边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1: 市园林绿化局规划和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张峰说，从2012年开始，他们就开展这项生态监测工作了。
4: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站、八达岭站，还有一个是共青林场三个站，在2022年呢，全市又新建了13个生态定位监测站，一共有40项指标。我们也结合这些数据呢，做了一个森林体验指数。2023年我们就开始联合气象局，是北京气象有一个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可以告诉市民今天哪些林地绿地更适合公众出游。我们下一步希望做一个花园感知指数，比如说我们会结合着彩化率，会结合更多的因素进去，能够更好的服务公众体验和感知。
1: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刘鹏透露，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花粉浓度预报也是正在推进的一项功能，现在还处于监测数据的积累、数据库的建设阶段。
0: 我想的是2028、2029年吧。比如说你对这个蒿属很过敏，它在几点的时候花粉浓度很高，你哪个地方蒿属的植物最多可以避开。
5: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主论坛作为核心重头戏，按四大主题日打造国际化对话平台，海外嘉宾占30%。近期热度颇高的明星企业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将亮相8月20号主论坛，展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下一个10年。主论坛还将发布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启动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主论坛之外，70场配套活动覆盖全链路，聚焦芯片、类脑、工业、康养等赛道。大会还将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室内设机器人 4S 店、智能厨站、文创商店，户外街区集结90多家摊主，机器人拉拉队露天演出，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
6: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在京举行。今年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将于9月9号到13号落户首钢园6号馆，延续赛事名称“链动全球”主题，线下参展企业60多家，线上350多家。体育服务专题突出四大核心亮点：一是拓宽国际合作，设置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主题展区；二是助力中国服务出海；三是科创引领，一批自主知识产权产品集中首发；四是融合消费体验，设置 AI 动作捕捉、激光射击等互动区。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娄晓晶表示，将推动一批合作签约落地，助力体育强国与北京国际赛事名城建设。
5: 新闻广播消息，8月21号晚上11点，本市将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首都机场高速南起东三环，北至首都机场，主线全长18.4公里。本次扩容改造提升工程聚焦3方面提升：一是通行效能提升，优化车道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同步修复主路路面72万平方米。二是景观提升，实施绿化提升22.1万平方米，增设高位花箱3114个，中央分隔带结合藤本悦己花箱，配套智能灌溉系统，实现4G 有景。三是智慧交通，将升级监控、通信、收费3大机电系统，布设83处智慧感知点位，优化交管科信等设施51处。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出行的影响，施工集中在每日23点至次日凌晨5点。市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
6: 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京东号电商班列昨天顺利首发，这趟班列每周固定开行5列，让京津冀电商货源地与华南消费市场实现高效直通的同时，还进一步推动公转铁运输结构升级，助力绿色低碳物流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7: 早 早上八点多，一列满载京东物流各类电商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北京丰台西站出发，一路南下，预计33个小时后抵达广州。这是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开行的首趟京东号电商班列。北京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经理王栋告诉记者，
8: 这趟车安排了个固定运行图，每周是五列，周三开到周日，每天的早晨8:26在丰台西站开车，运输33个小时以后到达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塘镇货场。
9: 咱们整列是装了51个集装箱，是我们能装载的最长的一个程度了。
7: 作为北方重要的电商货源集散中心，长期以来京津冀区域内的电商货物主要依靠长途公路运输，一旦遇到恶劣天气或者道路拥堵，时效就没准，同时还面临运输成本高、运输稳定性不足等问题，难以适配电商大批量不间断高时效的运输需求。京东物流铁路运力部经理金石说，
10: 相较于公路运输，铁路货运时效更稳，运能更大，抗干扰能力更强，同时绿色低碳成本更低。
7: 电商行业一般在夜间集中分拣，凌晨集中出货，国铁北京局所属北京物流中心将京东物流电商货源整体调整至大红门货场组织发运，实现货物随到随集、随装随发，高效流转。丰台西站副站长叶春生介绍，
11: 为了保证京东号班列安全正点开行，丰台西站严格把控作业时间，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落实优先接入、优先解体、优先编组、优先开行的四优先作业要求，最大限度压缩在站中转停留时间。
5: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暑期，北京市属公园预计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面对大客流与高温考验，市公园管理中心构建党建引领、多方联动、品牌赋能志愿服务体系，累计组织志愿者1.07万人次，服务游客超100万人次。各公园志愿服务特色鲜明，颐和园颐和同行135名社会志愿者发挥外语专长，提供导览讲解并发放防暑物资。香山公园40名红领巾小讲师驻守革命旧址，宣讲红色故事。中国园林博物馆组建国际传播志愿服务队，已开展245场活动，守护园林文脉。
6: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8为坚守信仰如磐主题线，串联中轴核心地标与红色旧址，带您在 CityWalk 中体悟初心、厚植家国情怀。线路包含4个点位，第一站，庄严恢宏的天安门广场是根植国人心中的精神地标，晨光微曦中红旗与朝阳同升，肃穆的升旗仪式唤醒心底深沉的家国自豪感。第二站，人民英雄纪念碑，它矗立于天安门广场中心，汉白玉浮雕镌刻100年抗争征程，铭记英烈初心，永续不屈风骨。第三站，中山公园来金宇轩，这里曾是李大钊宣讲心思、鲁迅品名雅集之地，100年茶社沉淀热血与风华。第四站，老舍纪念馆，位于丰富胡同，小院清幽，旧物如常，见证茶馆等经典诞生，留存老北京的人文温度。
5: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将从8月17号起陆续发行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币一套，全套共4枚，包含普通纪念币1枚、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1枚。这套纪念币正面统一采用国徽图案，刊印国名与年号，背面分别以江泽民同志肖像、求学、工作经典场景为主题。在规格发行方面，1元普通纪念币发行1000万枚，采用公众预约兑换模式。3款金银精致纪念币成色均达99.9%，限量发行，通过中国金币官方渠道公开销售。
1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昨天进入末伏，京城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能见度很好。不过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凌晨到下午，本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短时阵风，请注意防范。另外， 下周京城依旧降雨频繁，还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5: 国内成品油价格今天零点迎来新一轮调整，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调整后92号汽油每升降至7.78元，95号汽油每升降至8.29元。以普通家用小轿车油箱容量50升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少花9元。此次调价后，今年以来的调价呈现10涨5跌1搁浅的格局。
6: 七夕将至，金饰消费热度升温。昨天，国内品牌金饰品价格每克在1340元左右，每克比7月14号低点上涨120元。金价反弹叠加节日效应，拉动市场关注。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金饰相关企业5.85万家，今年已新注册2423家，行业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5: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赵龙、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6: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7: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6: 老小区整治停车乱局，为何惠民举措烦惹争议？
14: 车位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有你一分就有我一分呢？
15: 大家都可以享受这车位吗？不能多吃多占呢。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西城区新丰南里16号、17号楼是建成近30年的老旧小区，原产权单位是北京市拖拉机厂，先后由房地集团首开天悦恒德胜项目部接管。小区建成之初并未规划机动车停车位，多年来始终缺乏统一管理，邻里因抢占车位引发的矛盾层出不穷。今年小区计划通过民意征集、业主大会引进市场化停车管理，本意化解多年停车积弊，却引发居民争议。惠民举措为何陷入多方分歧？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7: 新丰南里16、17号楼小区仅2栋居民楼，南北平行排布，院内空间局促。从小区北门向里走去，一路上私家车在楼前楼侧有限空间内见缝插针的停放。记者走访时偶遇居民刘先生，在他指引下看到院内不少居民长期用电动车、自行车、地锁等圈占停车位。
15: 这都有打架过程的，不是你的车来了停着。
7: 刘先生说，还有部分居民私下协商，互相预留停车空间，但这种临时默契无法覆盖全体居民。为此，小区物管会在今年6月启动停车规范整治工作，提供固定加共享车位以及纯共享车位2套停车管理方案。共回收的207份有效问卷中，133户业主同意规范停车，其中100户倾向纯共享模式。7月2号，小区张贴业主大会召开通知，将在7月18号现场投票。方案公示投票推进过程中，多种截然不同的居民声音逐渐显现。部分居民如刘先生支持纯共享方案。
14: 车位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有你一分就有我一分呢？
15: 大家都可以享受这车位吗？不能你一人老占着，多吃多占着。
7: 另有李先生等业主持反对意见，认为早年划定车位短暂收费形成的使用现状应当被尊重。
16: 那个年代呢，大量的居民还没有私家车，谁来了就谁停了。几年之后呢，这个小区呢确实有一个管这个停车收费，给划了停车位这个线，然后也开始收费。但是呢，因为这个公司调整，然后这个钱也不收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这些划车位的位置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固定了，先来先得。那你现在就说我们变成私占了，这合理吗？
7: 除方案分歧外，部分居民对本次业主大会投票流程、表决合法性等也提出质疑。李先生直言，
16: 首先组织者就不清晰不明确，所有的文件里边署名为物管会的都没有见到任何公章，然后紧接着这7月2号相当于是业主大会通知里边他的议题是一个事儿，引进给公司提供服务，等到了业主大会投票当天议题改了，引进加了前门分公司德胜项目，然后呢提供管理服务，加了共享两个字，我认为跟当时的议题是不一样的。根据北京市物业条例，业主大会议不得就已公示议题以外的事项进行表决。
7: 业主大会公示结果显示，参与业主同意人数占比60.01%，专有面积同意占比59.12%。李先生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认为该比例未达到法定标准，表决结果无效。
16: 民法典278条，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属于改变公有部分用途和利用公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因为你要收费了嘛，市场化经营需要3/4。
7: 针对居民们的质疑，记者联系德胜街道新民家园社区工作人员。对方介绍，小区停车矛盾由来已久，
17: 预计需要停的车一共有139辆车，但是在院内可施化的车位呢有60辆，邻里之间呢就因这个停车引发的纠纷呢日渐的增多。从2020年呢到2026年的7月，居民光是拨打12345的热线呢就有163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呢，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呢第56条规定，组织业主就小区共同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7: 小区物管会工作人员就表决标准作出解释，
18: 停车位不对外开放和运营，收取的费用为基本管理费用，所以本次投票表决事项属于民法典第278条，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且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符合民法典的规定。
7: 该工作人员同时透露，小区此前多次推进停车表决均未达标，本次是首次参与户数达标。据此前公示，目前小区共享车位收费方案为每小时0.5元，每天封顶6元。
18: 接下来停车管理公司与物管会需要签订这个服务协议后，对小区有停车需求的业主呢进行验证。对于新丰南里16、17号楼，目前呢正处于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施工阶段，按照工程的计划呢，最后一项工程就是对院内路面进行沥青的整体平整的铺修，同时呢为了规范停车秩序便于管理，在无规划停车位线上按停车规划线要求在小区内施划停车位线。
7: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2: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商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9: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12: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20: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
21: 听懂了，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您收听摄影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
2: 8月14日至16日，第二届北京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大会暨2026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年会在首都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将深化口腔领域产学研协同创新与深度融合，搭建汇聚学术研讨、成果转化、标准制定、产业协作、资源对接的高端专业平台，切实赋能口腔产业高质量发展。产学研用之间似乎总隔着一层窗户纸，临床医生认为产业界不懂看病，产业界觉得科研难接地气，而科研人员又在论文与产品之间左右为难。本届大会以医创融通、合力共赢为主题，由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国家口腔医学中心主办，将回应以上这些困惑。本次大会将举办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启动仪式，并重磅发布顺义国际口腔创新港整体发展规划，作为市区两级联动专项赋能口腔医疗器械赛道的重大产业盛会。本次活动将为顺义在全国口腔科研成果创新转化领域形成引领带动优势夯实基础搭建平台。大会汇聚两院院士、国家级学会会长、顶尖院校专家，集结100余家国内外龙头口腔企业、20余家顶级口腔医学院校，是本年度全国口腔医疗器械领域规模最大、资源最全、层级最高的创新转化盛会。依托北大口腔国家级平台，同步启动创新转化基地，企业集中签约全国双创大赛决赛、北大口腔供应商恳谈会，打通从科研成果、创新项目、产品落地到临床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真正解决口腔医疗成果难转化、落地难痛点。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在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汽车核心零部件标准厂房项目现场，随着最后一组验收专家在竣工验收文字上签字确认，标志着由顺义科创集团和首钢基金联合投资建设，总投资6.7亿元、总建筑面积9.17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产业平台通过竣工验收。走进项目现场，6栋灰白相间的标准厂房映入眼帘，能源厂房与配套楼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园区两侧，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巡查配电、消防、电梯等设施。生态港顺义园是京津冀三地按照统一规划、协同招商、分别管理思路推进的重点项目，将与天津武清、河北廊坊两个园区形成协同互补。作为生态港顺义园的首个示范样板工程，项目承担着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企业提供集中承载空间的职责，涵盖6栋标准厂房、1栋能源厂房及1栋配套楼，规划用地6.1万平方米。项目坚持招建并举同步推进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拟落地企业10家，基本实现建成及招满目标。项目投用后将服务于区内理想汽车、北京奔驰、北京现代、北汽越野车等整车的生产，为汽车核心零部件企业提供及时入驻、快速投产的标准化产业空间，有效提升顺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近地化配套能力，助力完善区域汽车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为顺区加速打造千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2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曹思龙报道。日前，顺62路公交车上发生暖心一幕，驾驶员卢成文在营运过程中发现一位老人独自乘车且迷路，他主动帮扶，耐心安抚，通过老人随身携带的联系牌联系上其家属，并贴心协助老人叫乘出租车回家。他用细心与善意传递顺义文明新风。当日18时45分，顺62路公交车司机卢成文将车辆停靠在故城记忆东门站附近等候发车，当时车辆尚未进入乘客乘车区域，天气闷热，一位推着手推车的老人来到车前敲门，想要乘车。卢成文回忆道，当时还没到发车时间，但这么热的天让老人在外面等着，我实在不忍心，就赶紧打开车门让他先上来歇歇。待老人上车坐稳后，他驾驶车辆到达公交站点，开始运营行程。 行车途中，卢成文始终留意着这位独自乘车的老人。老人全程安静坐在车厢中部靠右的座位上，途经多个站点都没有下车。细心的卢成文通过后视镜持续关注老人状态。当车辆抵达终点站开发街路口时，老人依旧没有下车的意思，

0: 期确保老人平安回家。卢成文说，对于公交权就是我们最大的责任，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开车这么多年，遇到老人孩子需要帮忙的情况不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让老人能平安回家，我心里也就踏实了。从主动打开车门让老人上车避暑，到一路默默关注老人动向，再到终点站耐心沟通叫车护送，卢成文用一个个细微的举动温暖了老人的归家路，也诠释着平凡岗位上的不凡担当。记者康莹杰报道。非机动车凭借便捷灵活的优势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主流交通工具，但部分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薄弱，存在占用机动车道行驶、随意横穿、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2025年5月，在顺区检河北路，一辆小型轿车由西向东行驶，当行驶到一路口处，一辆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横穿马路，双方交汇瞬间，小型轿车右侧前部与电动自行车左侧相撞，造成两车损坏，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由于双方在路口处未减速，观察不到位，预判不足，避让不及时，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生命仅有一次，一次疏忽便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痛。交警提示，机动车驾驶人行经城郊道路无名路口支路交汇点时，务必提前减速，留心两侧的非机动车行人，遇到岔路口绿化带遮挡视线地段，减速慢行，宁停三分不争一秒。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通过路口时，一定要停下观察左右来车，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行，不违规进入机动车道，不逆行，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在发生碰撞时可以降低颅脑受伤致死风险，切忌抢行横穿车道。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双方均需时刻保持专注，摒弃抢行侥幸心理，严守道路交通法规，守住安全底线，平安出行，珍惜自身以及他人生命。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在相对密闭的室内吃烧烤、围炉煮茶，紧闭门窗用燃气做饭，在密闭的车库或停车闭窗吹空调等，这些行为都容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难以察觉，是名副其实的隐形杀手。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这些相关知识您一定要了解。一、什么是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当人吸入后会引起血氧含量降低，出现以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为主的表现，并可伴有不同的并发症。二、哪些行为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使用煤炉、炭火取暖做饭，烟囱安装不合理，燃气管道漏气，开关不紧，燃气热水器使用时间过长，在车内开空调睡觉。三、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轻度中毒，头痛、头晕、心慌、恶心、呕吐等；中度中毒，面部潮红，口唇呈红色，出汗多，心率快，躁动不安并昏迷；重度中毒，陷入深度昏迷状态，反射消失，体温增高，甚至造成死亡。那么，如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呢？一、不要在密闭的室内使用煤炭取暖做饭。二、防止烟囱管道老化漏气导致煤气溢出。

0: 三，燃气热水器安装在靠近窗户位置或室外。四，不要在车窗紧闭、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五，注意通风，有条件的使用 CO 自动报警器。冬季是一氧化碳中毒高发的季节，在注重保暖、享受冬日闲适的同时，也要提高安全意识，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的发生。下面就为您介绍一下一氧化碳中毒的六个误区。一，只有烧煤才会引起中毒，实际情况却是凡属含碳的燃料在缺氧而不能充分燃烧时，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无论是烧汽油、煤油、普通木炭还是环保碳。二，没有煤烟臭味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一氧化碳本身是无色无味的，很难让人察觉，如果此时门窗紧闭，形成密闭空间，人在里面极易一氧化碳中毒，在家烧木炭取暖时，睡前应将其熄灭并移至室外。三，门窗上有缝隙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空气比重为一，一氧化碳比重为 0.967， 如果门窗缝隙处于低处，一氧化碳也不容易排出。四，装设烟筒或风斗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若遇大风倒烟、烟筒被堵塞等情况，一氧化碳排不出或排量少，也会发生中毒。而许多家庭使用旧风斗或风斗过小、安装高度不够等，一氧化碳排出不畅也能引起中毒。五，炉边放盆清水可预防中毒，实际情况是科学证实一氧化碳极难溶于水，并不能起到预防效果。六，醋和酸菜汤能救中毒病人，实际情况是对于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硬往嘴里灌醋或酸菜汤，容易呛入肺内，阻断肺泡气体交换，致使病情加重甚至死亡。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三个容易被忽视的潜在风险。一，使用燃气热水器。使用燃气热水器时应该注意，热水器应该与浴室分开。使用燃气热水器时，浴室及热水器所在的房间都要保持通风，洗浴时间不宜过长，更不要多人连续洗澡。二，室内烧炭煮火锅、围炉煮茶。注意事项，尽量不要在室内烧炭煮火锅、围炉煮茶等，不要紧闭门窗，要保持室内通风换气。三，驾驶车辆。注意事项，如果汽车长时间打着火而不开动，应该打开车窗，防止尾气回流引起窒息。不要躺在门窗紧闭、开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在停驶时开空调，要将车窗打开一些缝隙。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m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4: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协管网格2合1，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
19: 天心星。
2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2: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3: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24: 得嘞，那咱
23: 走着。
2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6: 丛林失守，打伤了树壁摘星，浇雨浇秋华。要不咱们怎么老说呢，丛林惹了大祸。惹什么大祸？就这事儿。丛林一再向焦雨解释，那个解释有什么用？给打了，让刘俊护送着，一直用软床把他抬回家去。刘俊回去送信儿咱不提了，单说焦雨躺了2天呢，这雪才止住。 形容憔悴痛苦难当，让人去请他大师兄去了。他大师兄谁呀？